0: 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新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头号玩家，欢迎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大田。
3: 嗨，各位，我是你的车厢女友维 C。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所以各位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了。因为我是最后一天了，然后呢，没有打过电话的朋友，或者你从来没有打过热线，在今天想要拨打的朋友，可以。

0: 拨打热线88990921，参与其中，放心，电话绝对好打。
1: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0: 对，
1: 好多小伙伴已经在路上了。
0: 对，所以呢，基本上今天结束之后啊，再打的话就七天以后了啊。有兴趣打电话跟大家说一下，游戏叫什么名字？
1: 游戏呢叫做《
0: 最强大脑》。
1: 对，
0: 很简单，我们说一个范围，你来回答三个就可以了。连续答对三个拿走红包。
1: 嗯，
0: 范围指定我们来说，你来回答内容。当然，我们的范围比较简单。
1: 对，
0: 各位有兴趣可以来试试看。很简单的范围。
1: 是的，我们同时呢来看一下今天的海洋预报情况。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9月30号青岛的近海浪高呢是1.0米，水温是24.6摄氏度，高潮时是凌晨的5点50分和傍晚的18点30分，低潮时是凌晨的0点46分和下午的13点05分。更多的海洋信息，大家可以关注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进行查询。
2: 88990921，电话接通。
0: 我是王群，大饼鸡蛋，你好，大饼鸡蛋，
1: 你好，
3: 早上好，主持人，
0: 哎，
1: 你好，
0: 早上好，
1: 你这个大饼鸡蛋看上去很顶饿呀，
0: 很顶饿呀，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3: 哎呦，得4-5个月了吧？
0: 四五个月，我天，这么长时间了，
1: 哦，
0: 行，来，准备好，听好你的题目啊，加油，听好啊，点错了啊 ，sorry 啊 ，Lady Go， 请问，如果你的朋友来青岛了，你会带他吃的三件美食是什么？
3: 烧烤、嘎啦、戳子肉，
0: 什么东西？
3: 戳子肉
0: 哦，戳子肉，
1: 烧烤、嘎啦、戳什么烧烤？对吧？你得就是具体一点，烧烤哪儿都有，什么烧烤？青岛的什么烧烤？
3: 春风烧烤。啊，
1: 什么嘎啦？
0: 你够了啊！
3: 辣红岛嘎啦，
1: 红岛嘎啦，行，这行，这可以，你得具体点是吧？
0: 你这个人真的是。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来，维 C， 你的朋友来青岛了，你会带他去吃的三件美食是什么？
1: 那个贵州酸汤火锅，啊，那个重庆烤鱼，
0: 香菜，
1: 香菜。
0: 哦，纯粹那个人维斯有一年朋友来了，然后呢人家是从四川过来的，人家从四川来的啊，然后维斯带人去吃什么呢？香菜，
1: 香菜。因为我，说实话，我真的不吃鲁菜。
0: 人朋友也不挑，说哎挺有味道的，挺好的。
1: 我投其所好啊，多好呀。
0: 确实是啊，就是您来，人家四川朋友来，你吃什么？
1: 还有潮汕牛肉火锅啊，对吧？
0: 对对对。经常我有朋友来也问我说，哎，你平时吃什么你就带我吃什么就行啊，我平时吃什么是吗？好的，我就带他去吃啊，火锅。
1: 我真的就不怎么吃青岛菜，但是我知道有几家蛮好吃的啊，双合园。对啊，那我还能吃什么？
0: 你是不是收钱了？你就
1: 我没收钱，我倒是希望收点钱。
0: 我再次重申一下，你收钱跟我说一声，
1: okay, okay, okay.
0: 我给你打配合好不好？
1: Okay, okay.
0: 继续啊。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24号石榴树，你好，石榴树，
1: 你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早上好，石榴树。
0: 有信心吗？
4: 哎，哦，还可以，
1: 还可以，
0: 啊，
1: 很简单。
0: 准备好啊，加油 ，Lady
1: Go！ 请说出广东省的三样特色美食。
4: 肠粉，
1: 嗯，
4: 叉烧，
1: 嗯，
4: 还有。蚵仔煎，
0: 那蚵仔，
1: 它好像就是福建比较多一点。
0: 嗯，
4: 生腌，
0: 生煎，
4: 生腌，
0: 生腌啊，手撒，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生腌可以啊，
1: 嗯，
0: 好嘞，恭喜啊，记得去领，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为什么不说牛肉嘞？
1: 比如说煲仔饭呐，
0: 啊，煲仔饭是潮汕的吗？
1: 哦，虾饺啊，对不对？
0: 那不就是广州的吗？
1: 啊，广东省吗？
0: 哎，潮汕有些我还挺想吃的，就那个沙茶牛肉饭。
1: 嗯，
0: 就它那是那挂糊的那个牛肉，
1: 对，
0: 看起来稠稠的，然后盖到饭上面，哎呦，
1: 完美。
0: 潮汕那边龙江猪脚饭我也很想吃，
1: 完美。
0: 我真的很想去尝一尝。生腌不想吃，啊，生腌怕拉肚子。
1: 明天买机票来得及。
0: 来，八兆群陆美女，你好，
1: 你好。
5: 大田维斯，早上好。
1: 早上好，美女。
0: 接下来出去玩吗？
5: 不出去。
0: 不出去，哦，行，你最好是哈。
1: 别到时候朋友圈啊，天南地北。
0: 哎，来，准备好啊，加油。Lady
1: Go， 请说出云南省的三种特色美食。
5: 乳扇，
1: 嗯，
5: 还有鲜花饼，
1: 嗯，
5: 还有云南小窝米线，
1: 嗯，
2: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没有错，恭喜你获得红包。

0: 再去领啊，再见，
1: 拜
0: 拜。云南饵丝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1: 饵丝其实就有点像那个潮汕的那个果
0: 条。果
1: 条
0: 它的比果条的口感是
1: 要硬一点点，
0: 嗯，饵丝是吧？嗯，还有那个酸粉，
1: 嗯，
0: 云南酸粉，他们说那个粉吃起来很酸。
1: 还有什么豆腐、毛豆腐，各种豆腐，
0: 嗯，纳西烤鱼，
1: 嗯，
0: 我这都说都是景点菜啊，你看得出来被坑过对不对？
1: 你只能说看得出来想放假了。
0: 三号线严美女你好
1: ，Hello 严美女
2: ，Hello
1: 早上好
0: ，假期出门吗，严美女？
2: 不出
0: 啊，也不出
1: 啊，
0: 行，青岛周边玩吗？
2: 啊、不玩，
0: 不玩啊、
1: 哦。好嘞
0: ，
2: 躺着。
0: 好，
1: 我相信你躺七天。
0: 太棒了啊！其实没什么想法，我也想这样躺七天。来，加油啊 ！Lady
1: Go， 请说出周笔畅的三首代表作。
2: 笔记，
1: 没错。
2: 超级女生，
1: 嗯，
0: 不是。
2: 周笔畅，
1: 对，
2: 他还唱过什么？
1: 还有什么？
2: 怎么脑海里只有笔记呢？
1: 最美的期待呀、啊，
0: 听
1: 过吗？对
2: 不对？啊，只
0: 是岁月神偷，
1: 哎，
0: 啊，
1: 或者什么去流浪，
0: 哎，是的，
1: 号码，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来，下一位，我们继续啊。一号线胡先生，你好，胡先生。
1: 你好，胡先生。
4: 你好。
1: 哎，你好，胡先生。
0: 你好，有信心吗，胡先生？
4: 没太有
0: 啊，没太有啊。上次拿红包什么时候？
4: 没拿过，
0: 没拿过
1: 啊。
0: 来，
1: 试试。
0: 你听好，我给你提的啊。Lady Go， 很简单。请问你朋友来青岛了，你带他去哪个地方玩？
1: 哪三个地方？
4: 崂山，唐岛湾，还有塔珠山。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你是不是黄岛的朋友？
4: 我不是、
0: 啊，不是、啊。行，怎么带着带着从崂山直接给蹦到黄岛去了？
1: 跨度是挺大哈。
0: 不是，五四广场不带他逛逛吗？栈桥不带他看看吗？
1: 也可以看，还有很多什么大报道是吧？现在这两天很火。
0: 可以啊，胡先生，知道怎么领吗？胡先生。
4: 关注公众号，
0: 对，你关注我们公众号了吗？崂山九二幺，
4: 嗯，
0: 关注了哈，
4: 关注了。
0: 后台回复两个字叫红包，发消息一样，他会给你弹个链接，你把你的手机号跟微信号填对，金额填6.66元啊，挂了电话就去领，再见啊，
1: 拜
0: 拜。
1: 拜
0: 拜，你碰来，你带他去哪逛？
1: 我家我觉得不错，我家真的挺舒服的啊。先在我家待一天，然后呢，我们再就是找个咖啡店待一天。然后我们再去，换个地方找个咖啡店待一天。
0: 啊，今天去崂山，明天去李村，
1: 后天去黄岛。
0: 哎，咱不去海边的，海边贵啊。
1: 哎、都可以考虑。
0: 来继续啊，下一位，粤海家人你好，
1: 你好，
5: 大田维 C 好，
1: 早上好，
0: 早上好，有信心吗？
5: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啊，
1: 假期快乐。
0: 来，准备好了吗？
5: 好，
0: 加油啊 ！Lady
1: Go， 请说出中国四大名媛当中的三个就可以。
5: 什么名？什么
1: 名媛？
0: 名媛，
1: 嗯
5: 啊，名媛，拙政媛，
1: 嗯
5: 啊，颐和园，
1: 嗯，
5: 拙政媛，颐和园，还有什么园？
1: 还有一个园，
5: 承德避暑山庄算吗？
1: 算。
0: 哦，
3: 太棒了，咯叽咯叽。
0: 避暑山庄也算？
1: 也算。
0: 哦，
1: 然后还有一个是留园。
0: 留园
5: 哦，留园
0: 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拜拜。
1: 拜拜。
0: 哎，这个都是在苏州吗？
1: 嗯，不是嘛，承德河北吧。
0: 哦，我知道，就是大部分的其他的园、
1: 大部分很多园都在苏州、杭州、苏杭，
0: 对吧？啊、嗯，我感觉他们那边有时候建那个房子也是根据那个园林，有时候会根据一些改变，
1: 真的很漂亮，也很舒服。
0: 不看价格吗？
1: 买不起，我去都去不起。
0: 来，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1: 你好，
6: 早上好，主持人，
1: 早上好，王美女，
0: 假期出门玩吗？
6: 要出去。
0: 哦，去哪里啊？
1: 旅游？
6: 去那个长颈鹿庄园。
0: 哦，长颈鹿庄园在哪儿
6: 啊？就是可以，在靠近德州那儿，就是可以在房间里喂到长颈鹿。
1: 哦，
0: 是那个、
1: 我好像
0: 是那个欧乐宝吗？
1: 圈有
0: 是、
6: 对对，是的，
0: 是
6: 的，是
0: 那个欧乐宝
6: 是吧？
0: 啊，
6: 对
0: 对
6: 对,
0: 对，就那个咱山东的那个，就是说不用去别地儿，咱山东那个欧乐宝特别好，然后住在里面，然后可以喂喂动物，然后可以逛个圈。
1: 那你家应该有小朋友是吧？
6: 对，有。
0: 当然啊、不然呢？爱动物才去吗？
1: 自己去也挺好的呀，不是长颈鹿吗？
0: 真的，就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欧乐宝真的很火，就是它可能这个宣传不太多，但它真的很火，尤其到节假日的时候人超多。我跟你说，
1: 是吧？
0: 里边房间。

0: 啊，但是我感觉性价比还可以啊、哦。来，王美女，那你准备好啊，加油
1: ！Ready Go！
2: 第你的题目，请说出三种中国著名的传统民居建筑。
3: 徽派民居
2: 可以。
3: 就是四合院胡同
2: 啊，北京的。
0: 哎，可以、啊。
3: 北京四合院胡同、
0: 嗯、还有一个，
2: 再来一个，
3: 然后有就是蒙古包。
0: 蒙古包。
2: 建筑、
0: 哎、
2: 再换一个、你再换一个
3: 再换一个、
2: 建筑
0: 蒙古包严格意义上
2: 传统的居民建筑再换一个还有一个也不难你再想想
0: 啊
3: 哎呀就一下有点紧张
0: 吊脚楼啊
2: 对啊
3: 啊对对对
2: 然后那个福建土楼、
0: 土楼啊
3: 是
0: 楼
2: 还有那个窑洞
0: 对
2: 陕西窑
3: 洞是窑洞
0: 对蒙古包你是这个嗯再见啊，拜拜，
2: 拜拜。
0: 哎，你去那个，你去过内蒙吗？没有是吧？
2: 我还真没去过内蒙。
0: 你去内蒙会想输蒙古包吗？
2: 不想。
0: 哎、我
2: 去看看吧。
0: 我
2: 也是，但是就是
0: 我也是，我也不想出蒙古包。说实话，就是他们有人说让体验一下，我不想体验。
2: 就我主要是怕小虫子。就他说我这个蒙古包吧，是在城市里面，我可以住。
0: 那你住个啥？你住酒店不好吗？
2: 我可以住帐篷。哎，蒙古包确实。
0: 继续啊，三号线吴美女，你好。
2: 你好。
4: 哎，你好，你好，是我吗？
0: 是你，吴美女。
4: 哎，
0: 早上好。
4: 主持人你好，你好，
2: 早上好，
4: 早上 好。
0: 没拿过红包，
4: 我第一次
0: 是不是？我就知道。
4: 有点紧张啊。
0: 我感觉到了、啊。
2: 别紧张，别紧张、啊，
0: 不紧张啊。
4: 好嘞，
0: 加油。
4: 好的。
2: 请你说出三种特色的新疆美食。
4: 新疆美食，羊肉串馕。烤包子，
2: 哎，
5: 太棒了！打
0: 饭机，哎呦，新疆拉面、锅肉面、辣子面吗？
4: 啊、还有拉面，
2: 打饭机，
0: 手
2: 抓饭，
0: 手抓饭吗？哎呀，
4: 对对对
0: 可以，没问题啊！啊，
4: 谢谢啦，
0: 不客气。十一出去玩吗，吴美女？
4: 不出去了，
0: 不出去了，
4: 人太多了。
2: 好的，
0: 好嘞。记得关注我们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好吗？
2: 嗯、
0: 别忘了啊！再见，
2: 拜拜。拜拜
6: 88999021
5: 电话。
0: 一号线王美女你好
2: ，Hello 王美女，
4: 主持人早上好，我也是第一次打电话，
0: 我真的感觉得出来啊，假期出去玩吗？
4: 我在候补安徽黄山的票，到能不能成功？
0: 黄山和成都啊，哦，挺好，都挺好的。
2: 是那个高铁吗？还是？
4: 对，我想去安徽看鱼灯。
2: 我知道，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村儿。
0: 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想的是今年去那个皖南川藏线吧，就是去看看
2: 那个叫什么村来着？
0: 什么村？
4: 城坎
2: 啊，对，城坎。
0: 城坎，城坎跟那个宏村嘛，就这地方很漂亮啊，皖南这个风情很棒。祝你那个候补成功啊！
4: 谢谢。
2: 哎，要不然你把那个分享给我，帮你助个力。你分享给我那个、
0: 啊、
2: 那个微信分享给我，帮你助个力。
0: 加油啊！
4: 好好好，谢谢。
2: 嗯，请你说出三种世界上有名的地标性建筑。
4: 悉尼歌剧院，
0: 哎，
2: 可
0: 以，可
2: 以
0: 啊、还有呢？
4: 卢浮宫，
2: 可以。是哪儿的卢浮宫？
4: 法国
0: 啊，还有一个，
4: 泰姬陵，
2: 哪儿的？
0: 泰姬陵。
2: 不知道是哪儿，你就换一个。
0: 咱中国有啥呀？
4: 长城，长城，中国，
2: 哎，
5: 太棒了！
0: 嘎叽嘎叽！妈呀，那北京故宫搁那放那儿，你都不说，
2: 可不嘛？
0: 气死我！好嘞，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关注公众号了吗？
4: 没有。
0: 哎，
2: 关注狼山911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呢，就是下方对话框里输入“红包”两个字，会给您跳一个链接，然后您按照提示填写你的微信号，我们会加您微信号给您发红包的，好吧？
0: 嗯，
4: 好的，
0: 记得去领啊，再见，拜拜，
2: 拜拜，
0: 急得我呀，真的是故宫，
2: 可不嘛，
0: 你实在不行，那青岛五四广场呢，是不是？
2: 那是世界著名建筑，
0: 不著名？
2: 有著名
0: 啊，
2: 哎，非常著名，五月的风，
0: 哎，就是啊，来吧，我们继续，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游戏，一会儿见啊。
6: 旁人在淡出，终于只有你共我。

0: 卡啤酒诗 wake 畅享欢聚时刻，逢诗 wake 清醒零沙油解静养三管齐下，酒前四立尽情干杯，清醒畅嗨，告别宿醉，小包装便携随身带，身体没负担，喝得更畅快。九二幺公众号回复清醒下单。
1: 接下来即将和您约会的是 Here we go 头号玩家。

0: 是生活还是游戏，每个人都是头号玩家。
1: 嗨青岛，嗨早高峰， Here we go，
0: 让我们一起做这个城市的头号玩家。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最后一点时间了，各位想打电话参与，欢迎拨打热线参与其中。
3: 是的，我们今天的游戏呢很简单，叫做最强大脑。
2: 没错，
3: 给各位呢一个范围，你根据我的提示进行互动就可以了。比如说维 C 最喜欢的三个颜色是什么，
2: 哎，类似于这一种，你说行了，
3: 你说就行了，
2: 你说行了。什么颜色？
3: 你知道我喜欢的三种颜色是什么？
2: 粉色，有没有？灰色，有没有？黑色，有没有？
3: 好了，三连败。
2: 哎，不可能，你天天穿就这仨色儿。
3: 是，我是穿这仨色儿，但是不代表我喜欢这仨色儿啊。
2: 你喜欢啥？
3: 我不可能把个绿色穿身上吧？
2: 你喜欢绿色啊？
3: 不是，那个就小海棠都是绿色的呀。
2: 哦，我说我那时候穿绿 T 恤，你看我眼神都不一样的。
3: 你还穿过绿 T 恤？别演啊，你别装啊。我还看你眼神不一样，
2: 好家伙的，
3: 我可能觉得你有病。
2: 人身攻击，这节目
3: 就攻击你，就攻击你，
2: 这节目上不了。来，继续啊，三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Hello。不是，
4: 主持人好。
3: 以防大家就是以为我们俩在吵架哈，我先跟大家说一下，大田从来没有穿过绿 T 恤，这件事情是要杜撰的。
2: 我穿过。
3: 什么穿绿 T 恤？
2: 今年那个什么发那个他那个 T 恤，我买的就是那个绿色的，翠绿色那个深绿的，我怎么没穿过？我穿了。
3: 什么时候？
2: 显白
3: 啊？
2: 你不知道，那是你没关注我。
3: 我当然没关注你了。
2: 我穿了、
3: 啊、
2: 你少来这一套，我告诉你小魏。
3: 行，你穿了，但是我没有看过你，
2: 你住口吧，
3: 所以我不可能以异样的眼神看向你。
2: 我不想跟你再说话了。
3: OK，
2: 陈先生有信心吗？
3: 哈喽陈先生。
2: 哎，

0: Hello, hello,
1: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来，连长，你这个很简单啊，嗯、准备好啊，加油
2: ，Ready Go，
1: 请说出崂山的三样特产。
0: 崂山菇、崂山鸡、崂山茶。
1: 崂山菇，
3: 崂山菇、香菇、蘑菇、
1: 崂山菇、
3: 野生菇，
4: 太棒了，嘎叽嘎叽，
1: 可以。恭喜你获得红包，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拜。
1: 说到我们崂山茶呀，
3: 哎，真的是很多外地的小伙伴来青岛玩都得带点儿。
1: 真的，而且不光这个崂山茶，你知道别人，咱别说外地了，咱当地人去买，你都不一定能买到什么正儿八经的茶。嗯、实话实说，因为崂山茶每年产量很少嘛。嗯、哎，但是各位听广播的朋友们，你是不是以为我要卖货了？我们今天不卖货。我得给你推荐一个东西。
3: 嗯，
1: 今天呢，我们的崂山融媒的抖音和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现在正在直播当中。我们邀请了就是我们北崂茶厂的他们的胡总来到直播间，然后给大家来放一波福利。
3: 对，
1: 如果你最近想买崂山茶，因为他全新上了一款崂山茶底。茶胚去做的一款茉莉茶，还有龙须，
3: 对，
1: 还有烘青，
3: 对，
1: 都在那个直播间当中。如果你有兴趣，可以直接抖音或者视频号，直接搜索
3: 崂山
1: 融媒就行了。下单就是你比如说在这两个直播间你都下单了，下完单之后你备注一下你是911听众，我再送你一份
3: 小礼物。
1: 小礼物，
3: 是的。因为我知道大家呢有一个顾虑，就是想买崂山茶，但是市面上其实很多崂山茶是假茶，咱们就直言不讳哈。
1: 对啊，
3: 因为这个市场就这样。我们今天呢是保真的同时，我们帮各位呢做了一批新的茉莉花茶。这个茉莉花茶是六亿，基底呢是用的特别好的
1: 崂山绿茶
3: 来进行做的基底。
1: 是的，
3: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打开之后真是满屋飘香。很多人在这个季节很爱喝绿茶嘛，我们呢可以在我们的崂山融媒的抖音号和崂山融媒的微信视频号当中去搜索，
1: 还是一样去抖音搜
3: 崂山融媒，
1: 对，视频号搜崂山融媒就可以了啊。
4: 88999921电话接通啦！
1: 徐兆军，陶先生，你好，陶先生。
3: Hello， 陶先生。
5: 陶天卫星，早上好。
3: 早上好。
1: 来，准备好了吗，陶先生？
5: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
2: ！Ready Go！
3: 请说出三座中国著名的高原湖泊。
5: 高原，青海湖。
3: 没错。
5: 纳木错。
3: 没错。
5: 还有泸沽湖。
3: 那不是。
5: 泸沽湖不是吗？高原湖，
1: 你没去过白活了。
5: 还有什么？
1: 赛里木湖啊。
3: 赛里木湖也行。
1: 对呀，
3: 对，其实还有一个非常有名叫做马旁错雍，这个湖也 很有名。
1: 是的啊，再见啊，拜拜
3: 拜拜。
1: 撒贝宁嘛，没去过赛里木，那你不白活了？白活就白活。就不去，
3: 真的
1: 人太多了，是我不想去吗？关键是我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落地乌鲁木齐，
3: 我还得坐那么长时间，
1: 那么老远才能到那儿。太狠了！来下一位啊，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3: 王先生。
6: 你好，大田 VC。
1: 哎，
3: 早上好，
1: 早上好，
6: 晚上好，
3: 王先生，假期准备去哪玩啊？
1: 哎，
6: 假期去临沂。
3: 哦，
1: 临沂，哎呦，临沂不错，
3: 也是那个近郊游一下。
1: 三个小时，哎，开过去吃个煎饼，哎，吃个炒鸡，非常好。
3: 哎，我抖音上有搜索那个临沂美食推荐，你如果需要的话，我分享给你。
1: 不用你，人家自然就会搜啊。
3: 反正我是收藏了，但是一直没去过。
1: 行啊，来加油啊
2: ，Lady Go！
3: 请说出三个中国著名的滑雪圣地。
6: 滑雪圣地。
3: 对。你想想，今年我们举办过
6: 哈尔滨
1: ，
3: 哈尔滨哪儿啊？
1: 哪儿啊？它得有滑雪地啊！你还不知道啊？
6: 那就不知道了。
1: 你看新疆将军山，
3: 嗯，
1: 非常有名滑雪地。然后还有那个
3: 吉林长白山，
1: 还有北京的那个
3: 崇礼，河北崇礼，
1: 这是比较有名的这些滑雪圣地啊。再见啊，拜拜，
3: 拜拜。
1: 因为我有全套的滑雪装备嘛，啊，但是
3: 你不会滑，
1: 你住口，我会
3: 啊，你会。OK， 你会甩屁墩儿。OK， 你不甩屁墩儿。
1: 哇，你这个人说讲话真的好肮脏。
3: OK， 你不甩屁墩儿。
1: 我没有摔。
3: OK，
1: 你管我怎么下来的，反正我会。
3: OK，
1: 哇，这个说话真的很肮脏，我把话也是被卖了。妈妈，他骂我。
3: OK。
1: 六十号群李先生，你好。
3: 你好，李先生。
7: 大天 VC 早上好。
3: 早上好，早上好。
1: 有信心吗，李先生？
7: 看看运气吧，
1: 看看运气啊！来，加油
2: ，Lady Go！
3: 你的挺简单的，请说出九二幺优商城卖过的三款产品，很简单。
7: 那个什么梨花猫，那个梨膏，
3: 梨花猫，
1: 小时候买过猫。OK， 梨膏还有呢？
3: 鸡血，
1: 还有呢？
7: 那个鸡排，
1: 有，还有一个，
7: 还有那个。那洗面奶那个
1: 洗面奶，
3: 行，
7: 烟
1: 来，
3: 可以。
1: 所有那个商城的人听没听这个节目？你听听，这就是这个我们听众心目当中的。你看玉米，知道上什么品了吗？
3: 那个还有一个吗？
7: 买过好多，
1: 是吗？买过
3: 好多。还有咱们那个高不可攀嘛？
1: 对，
3: 膏药
1: 也是啊，真的可以啊！恭喜你获得红包，6.6元到手，记得去领啊！再见，
3: 拜拜。
1: 天天不知道上什么品，你听听人家说的这个。
3: 哎，你听听人家需要什么？
1: 你听听人家需要什么？
3: 需要梨花猫？
1: 人家不有说啊？
3: 梨花猫？
1: 哎呀，天天的卖，人家不需要的，对吧？我们稍后回来之后继续啊，一会儿见。

0: 多一点时间了，节前的最后几分钟了，还能再接四到五位朋友还没打过想参与的，目前正在路上的，我还看了一下路况，确实哈，咱就说实话哈，就是你们这是
1: 你们都
0: 放假了还是没放假呀？这
1: 怎么都走挺早啊？
0: 这是干嘛呀？
1: 真的是，
0: 你说咱主干道上车都很多，你说这景区里车也不多呀，这是
1: 那可能是上班
0: 哦，
1: 大家都爱上班。我也爱上班，
0: 别说了，压力大，压力大，压力大。来，继续啊。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哎，大头马你好。
1: 你好，大头马。
3: 嗯，早上好。
0: 哎、
1: 早上好，
3: 哎、
1: 大头马。
0: 来，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0: 加油啊 ！Ready
1: go！ 请你说出三种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3: 嗯，丹顶鹤。
1: 没错。
3: 啊，嗯，哎呦，嗯，朱鹮，
0: 朱鹮是吧？
1: 朱鹮可以，
3: 啊、朱鹮，嗯，
1: 再来一个，
3: 嗯，金雕，
0: 这跟我们找的不太一样，反正
1: 也行，
0: 但是时间不行，
1: 确实是有点久、
0: 啊，再见啊，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
0: 勇敢的心，你好，
1: 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哎，晚上好啊，啊，不是早上好，
4: 早上好，
0: 这两天过乱了，
1: 一颗勇敢的心，
0: 来，准备好啊 ，Lady
1: Go， 嗯，请你说出，嗯，简单一点的吧，
0: 好，
1: 邓丽君的三首歌，
4: 邓丽君的三首歌应该是，漫漫人生路，
1: 可以，
0: 还有呢，
4: 啊，然后，你漫漫人生路，你甜蜜蜜，
1: 对啊，还有一个、
0: 哎、
4: 小城故事，
1: 对，
0: 你说这怎么给你我的朋友，
1: 我只在乎你啊，
0: 对，来大家拜拜
1: 拜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邓丽君你印象哪首神，是不是就甜蜜蜜印象深，
1: 甜蜜蜜
0: 我只在乎你
1: 呢，怎么唱来着，
0: 任时光匆匆流逝，我只在乎你。哦，那句记不住了。
1: 小城故事多。
0: 啊，可以了，可以了。一号线郭美女，你好。
1: 你好，
5: 早上好，大田维 C。
0: 早上好，有信心吗，郭美女？
5: 嗯，今天有吧？
0: 今天有哈，行，来，我看你有没有、啊。
1: 昨天没有，前天也没有。
0: 来，加油啊 ！Lady Go， 请问维 C 喜欢的三位明星？是谁呢？
5: 徐良，
1: 可以、
0: 哎，可以，还有两位，
5: 嗯，那个，白敬亭，
0: 哎，
1: 可以
0: 啊，对对对对，
1: 算，
5: 是吧？
1: 小白算，
0: 还有一位，
5: 还有一个，
0: 来算，
5: 汪苏泷算，
0: 汪苏泷，
1: 嗯，
0: 可以，
2: 太棒了，
1: 也喜欢
0: 吧，也喜欢，就是。咱因为我问的问题是喜欢的嘛，对吧？不是最喜欢的啊，所以是可以的啊，
1: 可以的，
0: 可以，恭喜啊！
1: 嗯，但是我想告诉你，我最喜欢谁
0: 啊？快说，快！
1: 最喜欢丁禹兮。
0: 哎，
5: 哦，
0: 丁禹兮，哎，知道
1: 丁禹兮，
0: 知道丁禹兮是谁吧？
5: 知道演的那个电视剧，好像之前提过。
0: 哦，演什么电视剧？
1: 这叫超杆了。
0: 可以啊，恭喜你！
1: 后台回复红包体已经了6.66元啊！
0: 对，再见啊！
1: 拜
0: 拜！好，抢到汪苏泷演唱会门票了，朋友们。
1: 嗯，厉害厉害！
0: 我不知道你们抢没抢到啊？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嗯、抢到了吗？
1: 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哎，抢到了。嗯，来，我继续啊。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郑美女，你好，郑美女。
1: Hello， 郑美女。
6: 大田维 C， 早上好。
0: 早
1: 上
0: 好，我们节前的最后一位朋友，郑美女。
1: 是的，有信心吗？
0: 有信心吗？
6: 啊，那你要不要先问问我有没有拿过红包呀、啊？
1: 你肯定是拿过红包的吧？
0: 拿过吗？拿过吧？
6: 还没有，一次都没有。
0: 真的假的？真没拿过，假没拿过？
6: 真没拿过，
0: 真
6: 没拿
0: 过。
6: 行，
0: 来
1: 行来试试吧，
0: 加油啊！
1: 请说出三个世界上著名的主题乐园的名字。
6: 主题乐园，
1: 对，
6: 日本的那个
0: 不用，
1: 不用加前缀，
0: 不用加前缀，就主题乐园就行。有什么？
6: 方特不是
0: 方特可以
1: 可以算
0: 有名
1: 有名，
6: 迪士尼
1: 算
0: 对，
6: 环球
2: 太棒了，
1: 没错。
0: 你最想去哪个？

0: 我想去环球。环球，吓我一跳，我现在想去方特。那咱不用出国啊，咱北京也可以。北京也行啊。好嘞，记得去领，别忘了啊，公众号后台回复红包，好吧，再见啊，拜拜。来，这些就这样了。当然了，今天我们的崂山中媒在正在进行直播当中，如果各位您喜欢崂山茶的话，因为现在已经到了九月份了，春茶呢再晚就不太行了， 已经剩了一点点货了，所以这点货呢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了一些特价，在我们的两个平台当中都有。各位呢，你可以搜索视频号或者说我们的抖音号，搜索崂山绒媒就可以了。
1: 是的，各位呢直接在抖音当中搜索崂山绒媒，各位点进去就能看到，现在正在讲解的呢是我们刚刚做好的一批茉莉花茶。
0: 这个茉莉花我跟大家说，
1: 六印，
0: 我跟大家说这个茉莉花茶用崂山茶做的打底，做了六印，香非常香，但是 数量不多，就一百来包，因为这是已经都已经卖完了。
1: 这是给我们最后留的库存，
0: 留的这点库存，就这点儿没了就没了。这个呢可以跟市面上将近一两千的那种茉莉，什么张某源是吧，你们可以去对比，香味绝对不输它。
1: 对
0: 啊，而且市面上有人说起码其实没有，我跟大家说真的，就是基本上都是五星左右。我们这个是六印的，各位有兴趣后台不是直接在你的抖音或者在视频号搜索什么呢，搜索
1: 崂山绒媒，
0: 没错，
1: 进去买就行了。对，
0: 你买完之后你备注一下你是921粉丝，然后呢我们再给你送点礼品。
1: 是的，
0: 现在茉莉花茶刚好是时候，泡完之后满屋清香。如果说各位呢想要了解和感受买到正宗的真的崂山绿茶，关注崂山绒媒的抖音账号就可以购买了。对，现在正在直播当中，可以进去看一看啊。好了，今天就这样了，我们预祝各位十一快乐，
1: 是的，
0: 路上开车小心，好不好？回来之后我们继续，
1: 拜拜，
0: 节后见了。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1: 各位早上好，感谢大家继续锁定崂山九二幺收听安家青岛啊。今天是我们假期前上班的最后一天啊，可能很多人都已经迫不及待的已经期待国庆假期了。那国庆假期呢，可能有一部分人要出去玩啊，因为大家的假期比较少，另外呢就可能全家人聚在一起的假期可能就国庆节会是一个最长的一个假期。当然也有些人啊，比如说像我可能就不太愿意国庆节出去，因为我觉得国庆节这个景点上的人都太多了。我给大家说什么意思呢，我们房产节目安家青岛啊，如果大家在国庆节出去抽上一天的时间，您去看一下现在的房子，这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如果说你本来就准备购房置业啊，尤其是新上的一些楼盘，大家去看一下，真的可能会改变一下您的认知，因为这现在市面上的这个新产品确实非常的诱人。那我们今天大家如果说打算在国庆节期间考察房产，或者说您有买卖二手房方面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啊。不过我们今天呢主要是给大家聊新房方面的问题啊。来，我们今天请到的是21世纪的大个儿啊，大个儿经理。大个儿，早上好。
2: Hello， 早上好，郭老师。大家好，我是赵新晨，可以叫我大个儿。
1: 一般你是习惯于别人叫你大个儿，还是叫你赵经理？
2: 叫我大个儿吧，大个儿比较亲近一些。
1: 比较亲近。好的，来，那个大个儿，你们是国庆节应该是不放假，要带着人去看房是吧？
2: 嗯，对，我们国庆1到7号都不放假，
1: 都不放啊！恭喜你们，感谢你们新坚守在岗位，怎么有点幸灾乐祸的意思？来，朋友们啊，当然大家这个各个行业不一样啊，就是好多这个岗位都要在国庆节期间是正常上班的，我们也向这些坚守在工作岗位的人致敬啊！真的，来，朋友们，大家如果有购房置业的需求，尤其是青岛啊，市南市北、崂山、李沧、城阳各个区域的，只要是新房的问题，大家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再次说一下，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

0: 青岛。
1: 好的啊，如果大家通过方便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直接来沟通啊。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如果不方便，你想通过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啊，那您就关注我们的公众号崂山921，直接编辑文字发过来就可以。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说，哎呦，这个盘的关注度现在真的是很高啊，说永续森宇怎么样，出价格了没有？这边的高速影响到底大不大啊，大哥？嗯。
2: 对，刚才高老师说的点儿，就是这个永续森宇最近的这个流量热度确实比较高。这个房子的话，近期就要开盘了哈，然后价格是出了，反正之前对外报的价格基本上在个2万多一点，但是实际上成交价应该是在个18000-19000的一个单价就能买啊。现在相当于就是比当时预期报的这个价格要便宜一些。
1: 嗯，
2: 那这个小区刚才我刚才听到可能问这个高速影响大不大？
1: 嗯，
2: 我觉得如果大家有考虑永续森宇这个楼盘，一定要趁着现在卖的这几栋房子买。为什么？因为第一，这几栋小目前开的这几栋房子哈，
1: 嗯，
2: 虽然它没有离着这个高速很近的，都是靠着高速最远的一个楼栋。
1: 哦，它先开的反而是位置比较好的。
2: 对，先开的位置比较好，但是价格也没有想象那么贵。
1: 嗯，
2: 再就是吧，现在这个永续森宇，因为是森林公园的三期嘛，永续森宇的话，它是做了4波2墙的玻璃，就是又加了一层，玻璃，然后来隔绝外面的噪音。
1: 嗯，
2: 再加上现在青云高速就是正好在这个永续森宇这一小部分这一段啊，这个高速上添加了一点点这种隔音板。
1: 嗯，
2: 我觉得对于现在永续森宇现在目前来买的这种用户来说，嗯，我觉得还相对来说比较好，因为它既离着高速远，又小区的这个隔音降噪做得很好，再就是外围的这个高速也做了一些防护措施。你说一点声音也有吗？肯定会有，嗯，肯定会有噪音，但是我觉得现在应该没有想象中那么大了。
1: 嗯，好的，价格现在就是18000-19000，综合起来，你认为？那你也说一下永续森宇的这个优劣势吧。这个盘可能很多人都关注啊。
2: 可以啊，永续森宇这个优势就是它的一个产品非常非常的好啊。首先，它的这个得房率达到97%左右，就是它目前在售的119和143平的户型，得房率已经超过市面上达到119的话，能达到市面上其他项目140平左右的超低面积
1: 哦，
2: 然后140达到160平超低面积，
1: 嗯，
2: 所以都是这种洋房小高层为主，一梯户的这种设计啊，
1: 嗯，
2: 小区的产品很好，然后周边的环境很好，大山环绕，然后现在森林公园1期、2期还有旁边的俊田已经开了之后吧，周边的这个生活配套也已经比之前好很多了，
1: 嗯，
2: 学校建起来了，然后超市、真诚家也全部都可以。已经全部开业了，
1: 嗯，
2: 就是生活的配套已经没有之前说周边什么都没有那种感觉了，就是品质很高，万科研发的这个小区其实在青岛认可度还是相对是比较高的，那缺点的话其实就是也摆在明面上，第一它旁边就靠着高速，还有石牛山路，里面是高速的一个入口，它整体说有没有噪音，肯定我就是会有一些噪音，但是它不至于影响那么大，除非你又临着高速又临着高速口。嗯，但是高速口还有一个缺点，就是它有时候上下班的时候会非常堵，因为我们经常带客户或者说去李沧那边去直播拍视频也好啊，那边的高速口那个位置是目前反正下高速我目前见过比较堵的一个高速口了。
1: 是的，好的，优劣势其实都真的是比较明显啊。当然啊，大概假期如果大家比如说想带着让这个大个儿啊带着你去看，或者说你想找大个儿详细给您分析，然后呢大家也可以随时联系大个儿，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大个儿。
2: 好的，我的这个电话也是我的手机号，大家可以添加或者直接给我拨打电话都行，15966884755，15966884755。
1: 嗯，15966884755啊，大家直接添加微信也是这个号，好吧啊，然后随时联系大个去咨询都可以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市北中信泰富的3期是不是开了？出价格了吗？这个值不值得买啊？
2: 3期其实他们都没太怎么宣传啊，你们可能真的关注了房才问到这个小区，我觉得啊，因为1期已经全部交房，2期的话现在主要在卖的就是小面积刚需，3期这个房子我建议啊，如果要考虑的话可以等等看看它的一个价格现在还没有出，预计的话应该是在2万左右带着全屋的精装修，但它3期的位置是要好一点啊，它距离海边看看效果能更好一点，再就是对于地铁还有山姆超市的距离也会更近，就是它靠近的这个配套会更方便一些，就是整体的一个位置要比2期跟1期要稍微好一点，
1: 嗯，
2: 它就是它整体的这个建筑的一个理念也比1期、2期它的档次是要比较大，因为后海那边没有什么遮挡物，

0: 那边的后海吹来的风之后吧，就是你偶尔可能会比那个靠里边这个地方能稍微大一点，但是不至于那么夸张。第二就是潮湿的问题，我觉得目前后海的潮湿度还行，反正比前海那边要，但是靠海，只要你想要海景靠着海的话，肯定避免不了潮湿，
1: 嗯，
0: 这是肯定的啊。然后再就是这个小区可能交房时间有点晚，那2829年那个时候交房了，
1: 嗯，
0: 那就是3000多点。优点的话就是档次比较高啊，它的户型设计也都是元宝户型，都是一梯一户的，在房里也能达到90%多，都是一梯一户的小高层。
1: 嗯，
0: 再就是它青岛市这种为数不多的这种海景啊，虽然是后海，但是海景的效果也很好。
1: 嗯，
0: 网红石子海很多都是从那边出来的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小区的环境好，配套现在慢慢成熟了，产品又好，比较适合那种养老啊，或者说刚来青岛没多长时间想找个海景房的这种，或者想距离地铁，因为5号线通了之后会通达全城的。
1: 嗯，
0: 5号线通了之后，它后期距离地铁的话也就几百米的一个距离。
1: 嗯，
0: 我觉得整体还是比较方便的。
1: 嗯，
0: 那就是。周边没有配套的可以实际去看一看，确实周边要比之前好太多了。
1: 嗯，哦，好的，行，好嘞啊，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啊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如果方便您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88990921 88992921，而且现在呢真的国庆假期，现在这段时间应该是青岛最舒服的时候了，大家出去走一走逛一逛，而且那个新楼盘感受会更好啊。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方便拨打电话啊，如果不方便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哎，大哥，我再问个题外话，我说国庆节这个假期会不会这些楼盘啊都会也会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促销活动啊，或者有一些小礼品啊，就这种活动？
0: 是的，这个确实是啊，因为国庆假期他们现在已经不是在国庆假期时候，他们现在也在国庆假期之前就已经开始了
1: 啊。
0: 对对对，
1: 嗯，
0: 现在因为每年的国庆假期都是整个一年来说，因为年前最后一个长假期了，加上很少有这么长的假期，这一年来说，
1: 对，
0: 然后我觉得每一年的10月1假期都是房产销量最高的一个时候，
1: 也是他们活动力度最大的时候，是吧？
0: 对，就是因为他既能享受到跟年底一样的这种折扣力度，又能有合适的楼层可以选，这个我觉得比较重要。因为你到年底的时候，有可能价格也会便宜，但是有可能你选的楼层没有那么多的可选性，可能就得倒逼着你往前推荐。那这样的话，你还能有自己选择楼层的一个权利，我觉得这样的话还不错。
1: 哎，
0: 啊，
1: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问一下，就你比如说在国庆假期，比如说真的要考察楼盘的这些朋友，你觉得哪几个楼盘是大家必看的？哎，比如说刚好去那边看看，那边的刚好环境也好，然后您那边再走一走溜达溜达也挺好，你有没有这种推荐？比如说国庆假期哪三个楼盘您是务必去看一下，你能不能给我说一说？
0: 因为每个楼盘活动力度不一样，我跟你们说，大部分人能接受，包括就是整体的优势大于劣势，性价比比较高的几个楼盘，你们可以先做个参考啊，包括每个人需求不一样哈，我不一定说这个楼盘推荐就一定适合你们，但是你们告诉需求之后，我到时候可以慢慢帮你们推荐。
1: 嗯，
0: 第一个楼盘最近卖的比较好的啊，就是在海尔路那边，就是靠近3号线地铁大厦站那边有一个楼盘叫都心朗月。
1: 啊啊啊！
0: 这个楼盘的话，其实它是绿建三星的一个高品质住宅啊，大家可能之前都没太了解过。
1: 嗯，
0: 这个小区它目前价格非常合适。就是120平的房子，差不多230到250万之间就能买。这个小区中秋节一下午差不多4个小时的时间就卖了5套房子，
1: 嗯，
0: 卖的非常的好，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小区最近活动力度很大，包括你的，去了之后的一些礼品啊，包括成交之后的一些反馈，还有一些车位的活动都做得非常好。就之前可能你得250万起步才能买到房子，现在230到250万就可以买，
1: 嗯，
0: 买到好多房了啊。
1: 那你说一下这个楼盘都心朗月，比如说它适合哪些人群？我知道的它是就是离着高架比较近，对不对？哪些人群你可以避开它啊？
0: 它这个小区的话，如果对噪音非常敏感的话，就是你们可以去听一听实体楼的噪音
1: 啊。
0: 但是你这个，因为它前面那条路确实是黑龙江路，前面要建高架嘛，马上也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堵一点。
1: 嗯，
0: 但是小区的配套很成熟，就楼底下所有东西全部都有，地铁非常的方便。
1: 嗯，
0: 就是3号线地铁的话就。一百来米吧，而且后期5号线的话，这边有换乘站。
1: 嗯，
0: 然后这个小区

0: 你要从这个位置去到李沧也好，去到这个崂山核心位置，去到市北核心位置也好，去到凯山那边，10分钟之内都能到。啊，不管风行也好，还是这个开车也好，就是你的通勤会非常的方便。我觉得比较适合就是你这种来青岛之后，总价二百来万预算，想找个交通非常方便、品质档次不低的这种路盘是可以。它但它单方率不高啊，它单方率的话，对于现在这种90%的单方率来说，它单方率达到80%、82%、83%左右吧。
1: 嗯，好的，行，来给大家再给大家插播一下，有朋友问我们大个儿的电话，我们以后将接下来我们会给大家设置一个大个儿，大家回复一下就能获得大个儿的电话。现在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大个儿的电话呢是15966884755，国庆节期间啊，15966884755，国庆节期间大个儿都在这个各个楼盘穿梭啊，您随时有问题可以随时找大个儿来了解啊。另外，我可能刚才的意思是这样，大个儿可能刚才找的这个都心老爷，他认为最近活动比较大，性价比比较高，非常合适。我想的是什么？因为你刚才给我们推荐中信泰富嘛，是吧？说那边可以看到橘子海。哎，我就想说，比如说看房的人，比如说某一个傍晚抽一天的下午时间去看一下中信泰富，是不是？刚好等着那个日落，在海边去喝杯咖啡，看看橘子海，多好啊！您既看了楼盘，又享受了一个假期。就是除了这个，你认为还有比如说哪一个楼盘你可以在哪儿看完那个楼盘顺便再逛逛哪里，有没有这样的推荐？
0: 也有，对，因为现在怎么说呢，如果来青岛可能玩的话，可能大多数人都去海边，那靠近海边有一些楼盘基本上跟这都差不多，我就给你们说几个。第一个就是市南有一个叫那个保利轻铁天骏瑞海地，这个的话是在禅老那个位置啊，禅老基站那边，那个位置虽然说现在大家可能对市南来说就记得五四广场啊，还有这个小麦岛这边，但是这个位置其实很多在那玩的人都就是有，第一有海景，第二日落非常好看，第三的话那边又搞很多的活动，就是有驻唱呀，那种氛围感比较好。而且那边还有游艇、摩托艇这样的一些玩的地方，就是大家可能去那边，如果说有机会，你带着孩子呀，或者带着对象也好，去那边玩的时候，正好那边旁边就是小区的售楼处，有空的话，那边是真的是可以顺便看一看的。但那个角度的话，可能就是总价偏高一点啊，就是他那边127平的总价基本上在350万左右，就350万起步到500万到700万这个区间。如果你们想找一个海景房，想找一个舒适度安静的，然后地铁方便的这个小区，我觉得你们可以顺便看一看。
1: 嗯，好的，我也给大家推荐一个啊，我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是海信那个松山居，
0: 松
1: 山居是吧？找出一天时间来，你看看那是别墅产品对吧？
0: 对，
1: 看一下崂山的这个别墅产品，然后顺便再在沙子口逛一趟，走一趟环海公路。
0: 没事，爬爬山，在海边逛一逛，其实也挺舒服的那个位置。
1: 好嘞啊，朋友们，来，大家国庆节准备看哪个？或者说您之前正在考察楼盘，有任何的疑问，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啊。来，我们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来，朋友们，来，这位朋友问说，崂山上镜能不能买？刚来崂山工作，感觉这个性价比挺高的。那么它有什么缺点吗？对。我们这个节目啊，每个楼盘我们必说缺点，因为我们认为没有十全十美的，当然也有可能都特别好，那它可能就价格比较贵。那这位朋友可能觉得崂山上镜挺好的，价格也挺合适，那他说会不会你比如说，哎，真的有些缺点他没有注意到，你给说一下啊。
0: 这个小区它这个缺点，第一就是可能之前这个前身不太好啊，之前的话是海尔海轩府，就之前也烂过尾，但是越秀跟中拿了之后现在已经交房了，在2025年11月的时候已经交房了，这个点儿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整体能暴露出来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它的户型因为之前的设计理念不一样，它的户型都是单阳台，现在都是双阳台，单方率比较高。那参加的话都是单阳台，没有那么高的这个得房率。能映射出来一个缺点。第二缺点就是它后面有一个，这个东西反正也分个人吧，也不是说是特别的接受不了或者干啥的。这个后面有一个烈士陵园啊，烈士陵园的话。如果你在后面的话，是后最后面的楼栋是可以看得到，但其他楼栋是看不到的。但是通常咱话说回来讲啊，如果在这个位置建一个烈士陵园的话，像其实说明这个小区的附近的一个风水各方面其实是没问题。
1: 就是有每个事情啊，就是角度不一样，你会得出不一样的结果。当然，我们呢会把这个它周边的这种。大部分人会介意或者说看中的一些点都给大家说出来，然后就是说每个楼盘都有匹配的人群啊，当然它的性价比你认为就目前它的这个价格跟它这个性价比你认为怎么样？
0: 我认为是在崂山同位置里边性价比最高的一个吧，因为它起步价确实比较

0: 没有那么好。对，
1: 主要的这个缺点可能就是这个。前期呢是他曾经，就是后边又接手重新弄的，对吧？啊，然后户型呢也没有那么像现在的户型这么好，好吧？啊，当然了，如果说继续给我们发出来问题，要么你就直接联系大个啊，15966884755。一会儿节目之后可以打啊，15966884755。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崂山区有没有便宜点的精装修的洋房？最好不要超过8层。新房要交房早一点的，如果是二手房新一点的也可以，
0: 好的装修，然后价格也没有贵太多。
1: 嗯，
0: 这个小区我觉得第一你可以看一看，第二就是小区这个旁边有一个叫半山明月，这个小区是个纯洋房小区啊，总高7层，然后它是做了100居的现房哈、啊、然后这个半山明月的话，这个小区最近成交比较多，130跟140的总价差不多在350到400之间嘛，
1: 嗯，
0: 也有一个中间这种产品，我觉得可以对比一下。就这两个小区的话，整体来说，能400万以内买到这种洋房别墅小区里边品质最高、位置靠山景啊各方面都比较不错的一个房子了。
1: 嗯，好的，这两个您可以选一下啊。
0: 对，
1: 好吧。
0: 但是缺点的话就是一样啊，因为那边环境好，但那边的整体的一个生活配套，可能没有就是来市区，
1: 对，
0: 就是来崂山区比较繁华地方那么方便。但是正常的一些吃喝玩乐，你像点个外卖，盒马先盒马包括这些东西都是可以送到那边的。
1: 嗯嗯，就是确实他那边呢，就是生活便利程度没有那么便利，对吧？也没有那么繁华，但是他那边就是讲究环境了。好嘞啊，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跟我们来互动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崂山921，文字崂山，数字921。
2: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说，东里这边有没有山脚下的这种新楼盘或者次新二手房？就是要环境好，山景啊。你看，有的朋友是喜欢山脚下，来，大哥有没有东里这边新的？
0: 有，你是可以考虑世园会那边，因为世园会那边靠山嘛，山脚下的话有几个新楼盘。但是我不太了解您的预算啊，我只能现在给你推荐一个那边目前卖的最好，然后品质最高的一个，叫溥仪世园。金茂普及世园这个小区的话是正儿八经的四寨宅，但最小是170平的，我不知道你用不用那么大面积的哈，170到270平这样的一个房子，然后最起码是个套四起步，它270平的那个是做了一个半挑空的一个设计，就是正儿八经四寨宅，也带着南北的露台，整体的得房率达到能达到100%以上吧。
1: 他发过来了，想要个120平左右的啊。
0: 120平左右的话，我建议你看看世园金茂府的次新二手房。
1: 世园金茂府现在也是二手房了，对。
0: 对，你次新府的新房只有160平以上的，那二手房的话120平，它是在靠着山景非常近，靠着世博园景区也很近，那边很安静，路也很宽敞。再其次就是世园金茂府那边的二手房120平的户型是目前同片区里做最好的一个，但是它金茂的房子吧都是带着5横系统的哈，就是恒温、恒湿、恒氧、恒洁、恒净。就是每年65一平的一个能源费，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说过这个，但是这个小区确实在那个位置住的会非常的舒服，然后景也很好，没事可以爬白果山、森林公园这些山，
1: 包括后边还有那个什么竹子庵公园都挺好的，
0: 对，
1: 对，想要山景的，我记得当时有一位，我们也是我们的房产节目的听众。就是必须要买那边，就是他就看中那个竹子庵公园了。来，重点你可以关注一下世园金茂府的二手房，当然世园金茂府可能刚上市会比较贵啊，可能报价比较高一点。那个线下你也可以随时联系大个啊，好吧？15966884755，好吧啊，15966884755，那边可能还有一些二手房啊。马上半点了，我们也来不及给您详细的回答了。您可以在线下咨询大个，再给您做详细的推荐，因为。东里这边那边呢二手房是多一点的，但是你看看你能不能接受，有一些楼龄在另外价格，或者说您在半点之后继续把您的问题给补充一下，好吧啊。来，半点之后希望大家继续参与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再见。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921，安家青岛。
1: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崂山921安家青岛啊！再次给大家说一下，今天明天呢就是我们国庆假期了，大家如果在假期本来已经前半年一直在考察房产，想在这个国庆期间再做一个决定，再出去看一看走一走啊，再做最后的决定，那么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另外大家想在假期期间啊，想找我们这个21世纪的大哥老师给您出谋划策，或者说带着您去看的，大家都可以在我们的现在给我们来留言或者互动，或者您现在直接记一下大哥的电话啊，15966884755，15966884755，大家可以先加一下微信啊。好嘞，大家回答，继续回答大家的问题啊，朋友们，如果您方便，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啊。来，再次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的问题。这位朋友说，想问一下大哥经理，我就偶尔来青岛度个假，哎呀，真幸福啊，临时住一下。想花个100来万买一个住宅，还是说买一个公寓合适一点？偶尔来度个假，住临时住一下，100买公寓吧，是吧？大哥，你怎么建议啊？
2: 对，我也建议买公寓，因为你没必要，因为公寓的话它总价低，你如果是偶尔过来住，不是长期打算在青岛这边要工作或者要居住的话，我建议没必要去花那么太大的一个金额去买房的。
1: 对对对，
2: 你因为你现在买公寓的好处是什么？现在公寓都是可以落户、可以上学，也是民水民电的。你正常的一个居住成本其实不算很高，跟它比起来也是有一定差距的，而且住宅这边其实你100万只能买到一个这种80来个平方的这种，或者说100个平方的这种房子，而且还在比较远的位置。
1: 那
2: 你如果花个50-60万，就能在青岛市里买到一个位置比较好。而且出租回报率比较高，重点是你，如果你不在这儿住的话，其实你完全可以把这个房子给出租出去。
1: 对，
2: 你还贷款也好，这个以租养贷啊，包括还是你后期，你这至少也是一份你自己的一个额外的一个钱能回来，我觉得。
1: 对，是的，哎，那你给推荐一下啊？其实我现在身边好几个朋友都有这种需求感觉，比如说手头有个几十万。然后呢，比如说买一个公寓，你给推荐一下，那青岛的公寓哪里合适呢？你比如说，哎，对，就像有些外地的朋友，我偶尔自己来住一下，平时不住的话，我完全做公寓做出租也

0: 很合适，是吧？哪里有这种啊？你比如说你之前经常推荐那个什么居巢喜悦是吧？
1: 对，居巢喜悦那个我觉得你们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啊。那个房子的话它是靠着海边，因为有很多人过来度假就是为了找个环境好一点的嘛。
0: 嗯，
1: 你过来住的话肯定是要住的身心舒服一点，
0: 嗯，
1: 舒畅一点。那这个海景房的话总价也就反正最便宜的是38.8万，
0: 嗯，
1: 然后往上的话有40万、50万、60万的，顶到圈60万左右就能买，上下的话能一共达到60-70个平方，
0: 嗯，
1: 这样的一个房子啊，你自己一家三口过来住没啥问题，
0: 嗯，
1: 这个房子回报率也比较高，你后期出租的话一个月应该按照开发商那边装修的话能达到3300左右这个租金啊。
0: 他有那种托管吗？
1: 那他是可以自己跟收租处那边签合同签托管，如果你不住的话你就跟他签好合同就行了
0: 啊。然后您如果说你比如说我签了托管，那你自己以后再想过来住的话等于是也要跟他们再去重新你再去这个订这个酒店是吧，订这个公寓，
1: 你跟他签时间嘛，你看你多久过来，或者你自己如果可以找因为你托管的话可能是会比较稳定一点，但是如果你自己灵活，就是偶尔可能随时会回来的话，我建议你可以找个中介呀、啊，给你们去挂着出租出去。
0: 哎、是的，
1: 这样的话比较合适一点。
0: 就是理想的是那种，因为我身边有个朋友就这样问啊，你比如说我要托管出去了，想省事儿，但是呢我自己又比如说突然有个周末我就想过去，我还就想住我这个房间，其实这种你其实找一个中介给你弄出去也可以，是吧？
1: 嗯，对，
0: 好，
1: 这样的会比较灵活一点。
0: 对，那你就是首推就是这个居巢喜悦吗？还有没有别的公寓推荐？
1: 其他公寓也有，你像如果你要配套成熟点的，我建议就是在高新区那边也可以。
0: 嗯，
1: 高新区的环境也好，然后配套也成熟，现在也都起来了，很多景点都在高新区那边，可以放放松。那边总价30万左右，有一个居巢君悦，也是居巢家的，他也是带上业主会所啥的，就品质都跟那边差不多，但这边总价会便宜一些，是那种单层的这种平层。那个小区你花30万买，后期的出租托管的情况下也是在2700左右。
0: 嗯，哦，那边也比较好出租嘛，它是离那个揽秀城啊什么都比较近是吧？
1: 比较近，就距离的话也就骑个电动车应该5-6分钟也就能到了。
0: 哦，好的，这两个你认为是比较值得推荐的？
1: 是的，
0: 嗯，好嘞，
1: 可以看一看这两个。
0: 嗯，好嘞，再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说，市南中环乐府这个小区现在卖的怎么样？什么价格？有没有样板间可以看看？样板间应该有吧？啊，
1: 那样板间有，对，样板间好了。但这个小区卖的挺好。这小区虽然没怎么做推广，但是它确实因为这个位置在这卖挺好。它距离万象城的话，我那天看了看，应该距离1.8公里，它就在那个奥克马桥那个位置。现在那个8号线这不正好也通车了吗？8号线有个地铁站就在门口，它是可以坐地铁入户的。那个小区价格比较贵啊，在市南这是正儿八经的一个市南片区，然后新楼盘，周边基本上现在还没有什么新楼盘能建起来。这个小区的话，预计的话是在37000-42000左右的一个单价，会相对来说跟张村河这边价格差不多。
0: 嗯。
1: 样板间是有的啊，做了一个130，一个180平的啊，还有143平的。我建议的话，如果你们要考虑这个楼盘，尽快去看看，因为180平那个卖的还算挺好，基本上卖的差不多了。
0: 嗯，
1: 130、140的话，基本上在500多万起步吧。我觉着你们也可以对比一下北面那个青云万里，反正这几个楼盘都是在市北 CBD 跟市南核心位置的一个新房，两个差距两个优缺点都不一样，但这个小区的缺点确实也比较明显，就是靠路，它的靠着奥克马桥，靠着这个山东路都比较近，就是前后左右可能全是路。
0: 哦，
1: 你对，虽然它的窗也比较好，但是你扛不住，天天晚上有车跑。
0: 是的，对，好的啊，这个也是优缺点都比较明显了，它的最大的一个短板可能就是周围会比较吵一点是吧？
1: 对，
0: 嗯，好嘞，行，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这位朋友说大个儿问一下这个金茂锦堂这个小区怎么样，听说高新区改善，它目前性价比是最高的，你有什么看法？嗯，金茂锦堂，
1: 对，这句话说的没什么太大毛病，因为它这个，因为金茂锦堂是一个改善为主的房子，高新区改善的只有一家，目前有2家，现在只有一家，一个是张沪清的滨湖国际，在靠着小茂河那边，还有一个就是高氏文联府，但那两个小区总价，毛坯总价基本上在12000-13000左右，啊，甚至到白沙湾那边的一个千色漫云也得11000多。 在金茂几塘这个小区，你和

0: 看下来单价，选一个中间偏低一点点的楼层，保证采光的情况下，也就10000，应该就能拿下来啊。所以说，它从价格上，咱先不论其他的房子上的问题，就从价格上的话，它已经比其他小区便宜个20-30万了。
1: 嗯，
0: 但是它这个小区的品质也确实不低。我觉得它唯一的一个缺点就是它，它这个位置相对来说比较尴尬一点，就是你从这个位置吧，你去市区，不管走快乐山也好，还是走这个黄安也好，你都得一个40多分钟，就是你去市区可能不方便。你在高新区如果本就是周边活动的话，就是这个小区是没问题的。
1: 综合来说，您认为各方面的品质啊、价格啊都还挺合适，是吧？
0: 一点问题没有，他这个小区能卖到这个品质、这个价格的话，我觉得是目前高新区这边性价比算是最高的一个。关键是，你住高新区很多其实刚需的房子比较多，你来一个改善房子跟刚需房子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下，那肯定改善的这个性价比会更高一点。
1: 哎，你看这位朋友问说，那个中欧的那个北七区现在还有吗？
0: 北七区还有房子在89和115的，还有105的没有房子了
1: 啊。89的据说是很便宜了。
0: 对对对，70万吧。
1: 70万
0: 吧，实际上70万左右，70万以内甚至也能拿下来。
1: 那还有好的楼层吗？这个北七区你给说一下啊。
0: 好的，那我给你们详细说一下吧。这个北七区的话有好楼层，但是你这个好楼层的前提下，你它现在是带装修啊，70来万，之前是毛坯70来万，现在也相当于把这个装修给赠送了。
1: 天哪！
0: 然后也有加10000送装修，加10000送车位的一个活动。这个小区其实如果呢，你对这个河景哈没有那么高的一个要求的话，我建议你就挑一个性价比最高的楼栋啊，就不用去非要看那个河景，因为河景的那个房子，可能你89平的不靠河景是70万，靠河景的可能就得将近90多万。就
1: 啊，差那么多？
0: 对，你看看有没有必要去为了一个河景多花那20万？
1: 为了看一条河多花20万，咱下楼也可以看，是吧？
0: 因为他那个河景的话是要单价将近10000，可能没到10000。
1: 那真没必要。我是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也想问的，就是楼层只要好，采光各方面位置不错，其实没必要看看河的话，其实您现在说北七区70万都能差不多，是吧？
0: 70万没问题。
1: 那这个你看啊，这位朋友应该是之前看过啊。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北七区有很多朋友一直以为的没房子了啊，北七区现在还有好的楼层。
0: 有好楼层，但是你要再过一段时间，可能这就没房，因为他最近房源就，宣布的比较少了，就是。
1: 好嘞，那大哥你再说一下你电话啊，大家在这个国庆假期，对，国庆假期啊，大家我可以觉得，如果大家购房之夜能接受高新区的朋友，你抽出一天的时间去高新区去看一看啊，真的那边今非昔比了。然后大哥你说一下你的电话啊。
0: 好，我的电话是这个15966884755，15966884755，大家有这个也是我的微信啊，大家有需要的话，你们可以直接添加我就行了。
1: 对，哎，这位朋友又问说，这个你说的这个北七区是那个总高是多高的？
0: 总高是它总高是31到33。
1: 哦。

0: 啊，我们的热线电话88990921，88992921，微信公众号呢是崂山九二幺，文字崂山，数字九二幺。
1: 展开城市地图，寻找爱家坐标，全程搜索，我们帮您寻找心中的家。崂山九二幺，安家青岛。
0: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问题啊。这位朋友说，我的预算呢是200万，在新都心能不能买上一个套三双卫的房子？地铁远一点不要紧，但是要求学校要近一点，品质要好一点啊。大哥，嗯，
2: 你在新都心买房的话，现在其实很多二手房新房都能看啊。现在二手房在那个四线的价格也不算很贵，但如果我觉得你这个需求有一个楼盘比较合适啊，叫那个城头唐悦和静。
0: 嗯，
2: 这个小区的话，它就是你在200万预算里边能买到套三双卫得房率最高的一个。
0: 哦，
2: 这个房子的话，它得房率达到没到90%，88%左右吧。
0: 嗯，
2: 虽然没有现在4.0那么高，但是在这个片区里算是最高的一个。而且现在200万用不了。前两天我卖了一个这个5楼192万成交了。
0: 嗯，
2: 相当于200万以内就能买。
0: 好，优劣势你都说一下，再重点说一下他关注的学校要近一点，人家，嗯，
2: 对，他这个优点也是学校确实很近，他旁边的话就是市北中学，你走几分钟就能到，
0: 哦，
2: 啊，然后旁边的这个博文跟这个立新小学的话，你走你骑电动车5-6分钟也能到，反正这个距离算是比较适中吧，接缝那块不用有太大的这个时间管理在这方面，
0: 嗯，
2: 然后这个小区的话品质也比较高啊，然后明年9月份交房，这个房子其实整体做的一个这个实体楼样板间啊，就是实体楼的这种设计非常的好，园林绿化设计也非常的好，大家可能之前就一直比较关注诺德呀，还有都心老院，还有通河乐章那边的房，但实际上从漏了这个唐悦和静，这个小区最近其实价格一直在做调整，大家可能一直在以内也能买，
0: 嗯，
2: 价格比较合适，我就是在新都心这个位置。目前来说，它是这个只要杠杆以内也能买，
0: 嗯，
2: 价格比较合适。我就是在新都心这个位置，目前来说它是这个只要刚刚我听到好像是不想要地铁，地铁
0: 远一点可以接受啊。
2: 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这个楼盘比较，因为这个楼盘缺点就是地铁稍微有点远啊，1.5公里左右，长沙路地铁口。
0: 嗯，好的，行，那这个应该是比较匹配这位朋友了啊，
2: 比较匹配了啊。
0: 好嘞，我们还有一点时间啊，朋友们，大家有问题可以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朋友说，李沧区现在有没有环境好的正经四代宅？正经四代宅，总价500万以内都可以啊，大哥给推荐一下，500万以内正经的四代宅。那我想先问一下，正经的四代宅有跟相关的就是行业内的一个标准吗？什么叫四代宅？
2: 其实大家都已经为这个概念给混淆了。其实正儿八经的四代宅就是做的南方那种空中花园带露台那种，然后得房率也高，层高也高，然后整体的小区这种设计理念也不一样。但现在很多人四代宅可能就是把得房率给算进去了。
0: 嗯。
2: 那如果你要正儿八经四代宅的话，我刚才说的一个小区，你们可以关注一下啊，李沧区世园会那边那个金茂普益世园，
0: 嗯，
2: 这个是目前李沧区正儿八经的第四代住宅了。
0: 嗯，就是，
2: 他能在屋里270平的房子里，有一半的空间做出了6米多的一个挑高。
0: 哦，
2: 就是你，他这个房子是一栋楼，一共2户，但是一层只有一户。你下面这层是东边的客厅，上面一层就是西边的客厅。
0: 哦，
2: 这种
0: 南
2: 北带露台，得房率非常非常高，而且270度观景，直接可以看世博园景区，这个环境绝对是嘎嘎哇塞。如果看我估计你们去了之后，这个
0: 拔不动腿了。嗯，
2: 这环境的话绝对是很无敌了。对，
0: 嗯，
2: 它170平那个是正常的这种元宝户型套四，也很好，看世博园景区也很好。但这个小区其实就是，目前新规里边能做的四代宅里边做的，在李沧区啊比较好，在朝阳区也有尚君赋，也是做这种挑空。
0: 嗯，
2: 我觉得大家如果关注四代宅的话，你们可以正眼看这两个小区。
0: 哎呦，
2: 其他四代宅基本上都被停了，其实。
0: 哎，其实明天我可以去一下，这位其实在东里的朋友去可以去看一下。你看我说假期，大家如果说就是看房游玩两不误，都想兼顾。你看刚才那个咱们可以那个橘子海那边是吧，后海那边去可以去一天，然后东里这边世园会这边看一下这个正儿八经的四代宅，然后你去爬一下竹子庵，去爬一下那个什么白果山也非常的好，走走李村河公园，对不对啊？那说一下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世园会这个它的

0: 最小面积是多大？
1: 最小面积是170平。
0: 170平。
1: 480-90万这个价格吧，总价。
0: 哦哦，那价格也是。也是比较哇塞哈，
1: 因为它面积特别在这，其实实际上卖26-27左右吧，170平的。
0: 嗯，这个现在它已经在售了是吧？
1: 已经在售了，但是房源确实不是很多了。
0: 对，因为它本身可能也少，这种真的就是稀有住宅是吧？
1: 这种洋房，然后小区里有别墅，因为它总体的户数比较少，所以说卖的也算是不能说很快吧，反正就是卖一套少一套吧，这种房子。
0: 嗯，好的。那里边你认为它里边是哪一个面积段？你认为是最，就是最值得一看的，或者说您重点关注的？
1: 如果不看预算的话，我肯定推荐270平的。
0: 270平，
1: 只要真的很好做的。
0: 是吧？大家有机会去看看啊。来，好的，那这个大个最后你再说一下你的电话吧啊，大家记一下，你可以说慢一点啊。
1: 好，我的这个电话也是我的微信啊，大家可以直接添加或者。这个下播之后你们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15966884755，15966884755，有问题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微信，我的微信就是我的名字。
0: 嗯，好嘞，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这样了啊，再次感谢大个做客我们直播间，也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跟参与啊，明天就是国庆假期了，提前祝大家假期愉快啊，我们假期之后再见。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0: ，Play R&B，爵士的精髓
3: ，Jazz Music。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1: Free music，
0: 我们用声音
1: 创造想象，
0: 用歌曲，
1: 用歌曲

视台交通广播。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Access Hit Music， 自由音乐
1: ，Free Music，
0: 自在生活
1: ，Free Life。
0: FM 92.1。
2: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想你。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过山峰，遇见大海，穿过四季，你依然还在。崂山921。

0: 生命中有很多的步骤，不如简单的歌让人感动。
1: FM92.1
2: 钟情音乐，更钟情你。
0: Wonderful

0: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冬天的风，夏天的酒。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是妩媚。
4: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九二点一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5: 九二点一
0: ，FM 九二点一
5: ，FM 九二点一。

0: 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back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现在已一个产自于法国的名酒。
1: 哎呀，法国的名酒
2: 啊哦，
0: 你想想，就比较浪漫的时候，大家都喝什么，或者在庆祝的时候，对呀、啊，是香槟。
3: 香槟、
2: 啊哦。时间到，
0: 好吧，拜拜喽。
3: 再见。我一直觉得，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0: 觉得什么？
3: 这个香槟啊，喝起来其实跟汽水没有什么区别，但它还是有那一点度数，你知道，你懂那种感受吗？
0: 你喝猛了，你肯定就，你要是缓缓的喝，其实就还好。
3: 哦，这玩意儿还能喝猛啊？
0: 啊，你万一性情了，你就是那种哎呀特别的高雅，是不是？
3: 哦，你看价格呢？
0: 悠着点抿哈。来下一位，知否知否。
4: Hello， 大葱大甜，下午好，
0: 下午好，
4: 节日快乐，
3: 节日快乐，
0: 同乐同乐啊！马上就嗨起来了，还有不到，还有一个小时。
3: 假期出门玩吗？
4: 如果崂山和黄岛也算的话，可能会出。
3: 你等会儿，等会儿，等
0: 那就算，总不能这七天都在家里憋着吧？
3: 不，等会儿啊！我今天问了那么多人，哎，
0: 目前没有一个出青岛的，反正
3: 崂山。两个黄岛一个崂山，再加一个又是崂山又是黄岛，干啥呀？
0: 是是是，
3: 你们不是咱国庆七天乐啊，咱这是国庆七天青岛乐是吧？
0: 啊，我们热爱青岛、哎、也没毛病、
3: 啊、没毛病啊。
0: 来吧，准备好了吗？
4: 啊，准备好了。
0: 来，第一题，请问在还珠格格当中啊，紫薇的母姓是什么？
4: 夏。
0: 哎，没错，姓夏。来第二题，
3: 请问，很简单啊，名著水浒传当中号称小霸王的好汉是谁？
4: 我天，我还真不知道。小霸王，水浒传
2: 啊哦、
0: 小霸王
4: 不知道。
0: 正确答案是是什么呢？
3: 是什么呢？是周通。
0: 哦，
2: 错了错了错了。
3: 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再见，
0: 拜
3: 拜。打电话打不进来，0921打2921啊。
0: 没错，你今天再不打，就只能七天之后再见到我们了。
3: 没有错。
0: 嗯，可能人家的心也跟我们俩一样，虽然人坐在这儿，但是心已经飞走了。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3: 一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5: 啊，你们好，大田大葱。
3: 哎，
0: 张先生好。
3: 你好，张先生。张先生有信心吗？
5: 文学确实不太擅长。
3: 哦，
5: 是是，
3: 没事儿，给你出个怎么的？历史擅长吗？
0: 历史也属于半个文学了。
3: 数学啊，数学不行，我念不明白。
0: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全球啊唯一存活的大熊猫三胞胎的名字合在一起是哪三个字儿？
5: 真善美。
0: 人家是很可爱的名字。
3: 真善美，
0: 这有点年代感了。真善美，正确答案人家叫萌帅酷。
3: 对，萌帅酷，
0: 萌萌帅帅酷酷、
3: 哦、哎，对的啊、嗯、萌帅酷。再见、啊、
0: 好吧，拜拜。
3: 时代还是在进步的。
0: 是是是。88990921，
2: 电话接通啦。
3: 来，三号线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6: 大田大松，国庆快乐、
3: 哎、国庆快乐啊，
0: 国庆快乐。
3: 国庆去哪玩、啊、马先生？
6: 国庆去日照。
3: 国庆去日照，哎呦，终于有一个出青岛，
0: 终于出青岛
3: 了，
0: 我的天，
3: 天哪，天哪，
0: 至少离得其实还挺近的是吧？
3: 挺近的，日照
0: 开车2小时，
3: 日照往下面走，
0: 哦。

0: 个小时需要用两个小时吗？王先生
1: 堵车得用
2: 吧，嗯，差不多。
1: 我给你算上了
2: 日照
1: 走
2: 不堵车，
0: 日照
2: 不堵车，
0: 对，日照还行。日照有啥玩的呀？
2: 五连呢，
0: 哦，哎，他们说五连很好。五连就是以前一直跟我说，就是周边的旅游城市来说，五连那边还真是还是不错，那个山呀民宿什么的都挺好的，
1: 嗯，
0: 啊，
1: 我也没去过日照，
0: 哎呀，主要是那边好像人少一点，啊，
1: 来吧，
2: 啊，对，我也这么想，
0: 是吧，来，
1: 请听好，
0: 加油啊。
1: 雷始收声是哪一个节气的特点？
2: 惊蛰？
1: 不是。
3: 啊哦，
0: 再猜一下，快。
1: 雷始收声
2: 不知道
1: 是秋分，
0: 哎，秋分，
3: 哦，错了，
0: 是的，再见啊，
1: 拜
0: 拜。大家如果我们今天晚上刚从外面拍完回来嘛，我跟大家说有点降温了啊，天气有点凉了，我们回来说那个风有点大，有点
1: 凉，对，就是风很大，
0: 对，天有点凉了，嗯，明天出门的时候咱带件这个薄外套啊，
1: 对对对，
0: 冻着啊，
1: 嗯，
0: 来，二号线的朋友你好，二号线小确幸，
4: 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晚上好，小确幸，小确幸，
4: 好，
0: 有信心吗？
1: 好事老乡了。
0: 你去过沈阳吗？
1: 没有，但是如果我要是去，我为了愿意五点钟起来去他们那个早市开始狂吃一
0: 顿。哎，我跟你说啊，就他那个沈阳，我上次我在视频上看沈阳那烤鸡架，哎呀，那糖那醋，
1: 流口水的是吧？
0: 不是，跟不要钱似的往上撒呀，我真不行啊，
1: 哎，
0: 我看的有点太重口了，有点。
1: 哎，我就爱吃这种。
0: 哎，那你适合，你该去那儿上，
1: 哦。我爱吃甜的。
0: 来，
1: 下一位一号线牛先生，你好。
0: 张先生
5: 好，
0: 哎，牛先生，哦，真是牛先生，
5: 牛
0: 先生，
1: 你好，你好，牛先
0: 生，假期出门吗？
5: 出
0: 啊，去哪里？
5: 我要去趟菏泽。
0: 菏泽，哎呦，菏泽不错啊。
1: 哎呀，也出青岛了，
0: 啊，没错啊。
1: 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香山红叶是我国哪座城市的著名风景？
0: 哎，
1: 没错，
0: 哎。第二题，请问生活当中看到的晚霞是光的哪种现象呢？
5: 折射。
0: 不对，大猜。
3: 啊哦，
0: 是散射，
5: 反射，嗯，
0: 对，它是散射现象，有晚霞。好嘞，再见啊，
1: 拜
0: 拜。就是前段时间的时候，不有一段时间晚上的时候特别流行那个
1: 夕阳。
0: 对，就是说，
1: 哎，有段时间我下班的时候，就是天空是粉色的。
0: 对，就青岛最美夕阳，
1: 朋友圈全是。
0: 对，最美晚霞，
1: 哦，
0: 就这个晚霞，大家说，哎呀，百年一遇啊，等等之类的，哎，一星期一次。
1: 确实，
0: 真的，哎呀，这下次不一定什么时候了，哎，第二天还是。
1: 但是你现在看不到了，哦，你现在咱俩下班后面只有乌漆麻黑的。
0: 对，现在天黑的有点那个，
1: 对对，比较快了，
0: 慢慢有点早了，嗯，所以现在就基本上很难看到了。
1: 入秋入冬了，朋友们。
0: 哎，对，所以还是一样的，各位。明天如果出门玩的话哈，咱这个身上的这个衣服啊，记得稍微多穿一点啊，
1: 嗯，
0: 好嘞，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回来之后继续我们的游戏时间。哎呀，怎么放汪苏泷，真的，你怎么知道我抢到票了？
1: 什么时候开啊？
0: 昨天啊。
1: 什么时候开演唱会？
0: 10月25，好像是我买的是周五的，
1: 哦，好吧好吧。
0: 哎，你怎么知道我买到了？
1: 休息一会儿，一会儿游戏继续啊，拜拜。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来吧朋友们，继续了啊，我们的下班嗨起来。各位晚上好，我是大田。
2: Hello， 大家晚上好，我是甜甜的大葱。
1: 嗯，下档电话参与抓紧了，还有一个小时时间啊，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拨打热线88990921和88992921参与到游戏当中。当然外地的朋友
2: 也可以参加，
1: 对，你来到青岛你想参与的话，你要在前面
2: 手机号前面加一个区号，
1: 没错，
2: 0532。
1: 哎呦，你知道哈？
2: 当然啦，
1: 真厉害、啊，
2: 必须知道啊！加一个0532，照样能参与我们的节目。
1: 没错啊，我们开始啊。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二号线黄先生，你好，黄先生。
5: 你好，大田大葱。
1: 哎，晚上
2: 黄先生好。
1: 晚上好，黄先生。黄先生，假期出门吗？
5: 假期在青岛周边转一转吧。
1: OK，
2: 一听你好像是到家了是吧？
5: 马上到家，
1: 马上到家，
2: 感觉好安静。
1: 啊、可以啊，
2: 来，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1: 加油啊！
2: 第一题，请问，如果啊一件文物上刻有“大梁造”字样，说明它跟哪一位历史人物有关？
5: 大梁，
2: 大梁造，
5: 鲁班？
6: 哦，
2: 不是鲁班，但也是两个字。他叫商鞅，
1: 商鞅。
5: 哦、
1: 嗯、哦，好嘞，感谢您的参与啊，假期快乐，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的朋友，你好，
2: 赵美，你好。
7: 哎，你好，大田大葱。
1: 哎，晚
2: 上
1: 好，赵美女，假期出门吗？
7: 啊、去日照。
1: 哦，
2: 也去日照。
1: OK， 也是日照、嗯、
2: 完了大家都会觉得日照是一个特别小众的城市，然后大家都往那儿跑，结果发现今年日照也堵车了。
1: 可不敢这么讲，日照小众什么、啊、日照很火的啊。
2: 哦，
1: 来
2: 来吧，
1: 加油啊。请问第一题，和王维合称为王孟的是哪位唐朝诗人？
7: 哦，孟浩然。
1: 孟浩然，对。
2: 第二题，请问传统的少林武术五行八法拳中的五行指的是龙、虎、蛇、鹤和哪一种动物？
7: 鹿。
2: 不是鹿。
4: 啊哦，
2: 比较凶猛。
1: 龙、虎、蛇、鹤，
2: 还有一个是豹。
1: 豹，
2: 豹子、
7: 啊、哦，豹、哦、
1: 哎，对的。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1: 拜。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七十四号军，吉龙，你好，吉龙。
8: 你好，
1: 哎，晚
2: 上
1: 好。
2: 晚
1: 上
2: 好，
1: 吉龙，准备好了吗？
8: 好了，
1: 加油啊！第一题，请问苏轼所著的《后赤壁赋》中，山高。

0: 越小，下一句是什么？
1: 哎呦，这个不知道。
0: 很简单，一个成语，山高越小，
2: 嗯，
0: 水落石出。
2: 哦，
0: 哎，
3: 时间到，
2: 原来是水落石出。
0: 是的，再见啊，拜
2: 拜。
0: 拜
2: 拜，下一位歌神。
4: 哎，大天大松，下班好。
0: 嗯，
2: 下班快乐。歌神，你要出去玩吗？
4: 我昨天有个计划，就是最远的话是去那个海洋的附近。
2: 哦，最
0: 远，最
2: 远，
0: 最远去到海洋啊。
2: 那最近呢？家楼下。
4: 嗯，就去那个什么，那个黄岛，那个胶南那个什么大吉，破里大吉。
2: 哦，
4: 赶紧去那边转转。
2: 可以可以。
0: 行，也不出行了。
2: 嗯，来吧。
0: 哎，别说啊。
4: 嗯，好的，
0: 加油啊。
4: 嗯。
2: 第一题，请问读书好，多读书，读好书，是我国哪一位文学家的名言？
4: 啊，鲁迅吗？
2: 不是鲁迅，女的。
3: 啊哦。
0: 啥都
4: 啥
2: 都，哎，没错，
0: 哎，
2: 是
0: 冰
2: 心。
3: 时间到，
0: 好嘞，假期快乐啊，
2: 拜拜。
0: 感觉什么呀？都得往鲁迅身上靠。鲁迅说：“我没说过哈。”
2: 因为大家就下意识不知道答案，就先蒙嘛，万一就蒙中了，很正常。
0: 蒙鲁迅是吧？
2: 嗯，
0: 别来沾边啊，没讲过。
5: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6: 主持人好。
0: 哎，晚上
2: 好。
0: 刘美女，假期出门吗？
6: 不出门了。
0: 啊，也不出门。行，
6: 对，
0: 反正我每次问都不出门。
2: 你是不是是2007年的那一位朋友啊？
6: 不是不是，是2008年的。
2: 哦，
0: 你是2008年的。
2: 对，他刚好18岁，我有印象。
0: OK。
2: 对，我记得他不是2007就是2008。来吧，
0: 啊，
2: 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0: 加油。请问唐代在一个题词当中有一句话叫做君恨我生迟，下一句是什么？
6: 不知道。
0: 嗯，
2: 比较陌生。
0: 君恨我生迟，非常的唯美啊。
2: 嗯，
0: 我恨君生早。
2: 哦，
0: 哎，对，就大概就这两句啊。
2: 拜拜了。
0: 拜拜。
2: 2008年的刘美女，
0: 刚刚18，还不懂什么叫做情，什么叫做
2: 爱。
5: 88999021
3: 电话。
0: 你好，线王美女。你好，王美女。
7: 你好，大田聪。
0: 哎，
2: 下班快乐，王美女。
7: 下班快乐。
2: 到哪里了？还在路上是不是？
7: 对。
0: 哦，
2: 堵着呢。
7: 还行。
2: 哦，
0: 我看了一下，还可以，有一些道反正还可以，就
2: 没有意想当中的那么的，
0: 没有想
2: 的堵
0: 那么堵。为什么呢？等我下班呢，是吧？
2: 有可能还不到点儿，6:30真的是超级晚高峰。
0: 对对对啊！
2: 来吧，第一题。我国哪一个盆地因为富含盐、石油等矿藏而有着聚宝盆的美称？
7: 阿里木盆地。
2: 不是，不是塔里木。
7: 柴达木。
2: 对，是柴达木。
0: 是的。
3: 时间到。
7: 好的，
2: 来吧，下一位朋友。
0: 假期快乐啊。
2: 嗯，二号线的王美女，你好。
8: 哎，你好，大哥。
0: 哎，晚上好。
2: 下班快乐。
0: 嗯，晚上好。
8: 晚上快乐。
0: 有信心吗？
8: 没答应。
2: 之前拿过红包吗？
8: 之前答过，答对过题，但是没拿。那个
2: 过时间了。
8: 对。
2: 哦呦，好吧，
0: 这次拿，如果拿到了，记得去领啊。
2: 嗯，
0: 来，第一题，加油啊！请问网络作家当年明月的成名作是哪部小说？
8: 没听过这个。
0: 没听过吗？网络作家当年明月，他写了一个。就是关于历史的一个小说，特别火，版权吃一辈子。
2: 正确答案是什么？
0: 明朝
2: 那
0: 些事儿。哎，
2: 哦，
0: 对，明朝那些事儿，当年明。
2: 好吧，拜拜。
0: 再见啊。
5: 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59号线的返璞归真，你好。
9: 喂，大田大聪，晚上好。
2: 下班快乐。
0: 下班快乐。
9: 下班快乐。
0: 这到家了吗？
9: 到家了，
0: 到家了。哎呦，那行，
2: 还挺快了，
0: 还挺快啊！
2: 来吧，
9: 对对对，
2: 准备好了吗？
9: 准备好了。
2: 第一题，请问别称乱弹的是哪一种表演艺术？
9: 琵琶。
2: 表演艺术。
9: 表演艺术啊。
2: 嗯。你比如说昆曲啊、秦腔啊，这种是哪个？
9: 河南梆子。
2: 正确答案是秦腔。
3: 错了。
0: 都跟你说昆曲了、秦腔了、河南梆子。
2: 啊，不按套路出牌。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
0: 拜。
5: 八八九九零九二幺，
3: 电话接通啦。
0: 来，一号线的朋友，你好，一号线的
2: 陈先生。
0: 先生，
1: 哎，主持人，下午好。
0: 哎，
2: 你好，
0: 好
2: 你好，陈先生在哪儿呢？
0: 嗯，
1: 刚到家，
0: 刚到家，
2: 到家，来吧，
0: 来，加油啊！
2: 第一题，请问在标准的电脑键盘当中，字母 U 和 O 中间是哪一个字母
1: ？U 和 O P
2: 什么
1: ？R N
2: 到底是哪个？人家两个中间就夹了一个，你选一个吧。
1: I
2: 没错，是 I 啊。
0: I 是对的啊，但时间不行，太久了啊。
2: 嗯、
0: 再见，
2: 拜
0: 拜。哟，你别说这问题行啊，下个
2: 是吧？
0: 我再想想啊，那个
2: 面前就有个键盘是吧？哎，你这个能出一晚上题？
0: 哎呦，我跟你说真的，我跟大家说，如果按照键盘出的话，大家现在就可以拿出你们的手机，调出26键了。哎。你是用26键还是
2: 用26？
0: 还是用9？
2: 我之前是用9
0: 啊，
2: 后来我发现我身边的人都用26，然后我就合群嘛，我也用的。但是
0: 你为什么要合群呢？
2: 但是你现在让我用9，我也能给你打得很快。
0: 我是觉得9不方，就是26不太方便，因为它要两个手打字。我个人喜欢就是、
2: 哦、
0: 你知道一个手来操作的一个事儿，就是一个手来打，我单手用手机嘛，这样的话能更加方便快捷一点。
2: 嗯、
0: 你想26，你得两个手啊，在那打。
2: 我两个我都行。
0: 嗯，
2: 我现在可以随时切换。
0: 哎呦呦呦呦！
2: 就是这么厉害。
0: 哎呦呦，可以啊。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
0: 二号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0: 晚上好，大铁老汤，
0: 晚
2: 上好，
0: 刘先生用26键还是用9键？
2: 键盘，哎，
0: 我说您是用26键还是用9键？
10: 我是用9键，我不会用26键。
0: 你不会用26键是吧？
2: 是很正常。
0: 我是感觉
10: 不习惯，
0: 对我也不太习惯，还是9键方便一点。
10: 指头太粗了，然后一点
2: 一点揉，一点揉两个键是吧？
10: 对对对对对对。
2: 你是不是吉鸿滩的朋友啊？
10: 我是胶州的。
0: 胶州的啊、
2: 哦，不是不是，来吧，
0: 你哎呀，咱
2: 击串了击串了，
0: 咱这咱耳朵不好吧？咱天天
2: 咱听众有些听众声音太像了，来吧，第一题，请听好。第一题，请问维多利亚港是位于香港岛和哪一个半岛之间？
10: 九龙。
2: 哎，没错。
0: 请问《童年我的大学在人间》是哪位前苏联作家的代表作？
10: 契诃夫。
0: 不对。
10: 在托尔斯泰。
0: 不对。
10: 高尔基，
0: 哎，对了，我高尔基是对的。
3: 时间到，
0: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2: 拜拜。
0: 想必大家都应该背过高尔基的那一首《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你没背过啊？
2: 没有。
0: 你在这瞪什么眼睛？你没有背过《海燕》
2: 的？这啥时候要学的？
0: 不是高尔基以前有一个作品，文学作品叫《海燕》，在苍茫的大海上。
2: 我真的感觉我离我的学生时代已经过去了很久。
0: 你学习不好是吧？
2: 不是，就是记不清楚了，你懂吧？
0: 我刚才也是，琵琶行这个可能那段回忆在我的记忆当中太痛苦了。
2: 对，我为什么印象深刻？是因为被开了好几遍火车，不停的背。
0: OK OK，
2: 来下一位。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0: 三号线，好美女，哎，
2: 贺美女，
0: 贺美女啊，贺美女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晚上
2: 好。贺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11: 青岛，
2: 啊，青岛的朋友，你之前拿过红包吗？
11: 先拿过红包吗？没有
0: 啊？怎么？
2: 怎么还得问别人？自己都忘记了，
0: 还得问问啊！哦，来，扩音关掉，自己答啊！来，第一题，加油！
2: 第一题是一个脑洞题啊，你听好了，我送你一个红包好不好？这会是哪一个动物对你讲的话？
11: 我送你一个红包好不好？是哪个动物？
2: 我送给你个红色的包。
0: 哪个动物？
2: 谁最爱送你红包了？
0: 嗯，
2: 一到夏天必被送。我不信没有人一整个夏天没有被送过红包。
0: 哎呦，
2: 正确答案是蚊子呀。
0: 对，蚊子。
2: 嗯，
0: 送你个红包好不好？不好，不好啊。
2: 免礼了哈。
0: 再见、啊，
2: 拜拜。
0: 你是属于被蚊子咬的类型，还是属于
2: 被咬？被咬。
0: 你是属于就是，比如说
2: 非常招蚊子，
0: 有一帮人就是他会先
2: 咬我，
0: 先咬你。
2: 没错。
0: 太好。
2: 而且特别招秋蚊子，最近秋蚊子可毒了。
0: 我需要这样的朋友，真的，要不然的话，以往在秋蚊当中真的咬的就是我。
2: 好像据说是因为就是你吃甜如果比较多，你在蚊子的眼睛里好像是一种别的眼色。我听别人说的，我不知道这个是真是假。
0: 假的。
2: 哦，假的是吗？
0: 我不吃甜，咬我干什么？
2: 哦、咬你，
0: 咬我干什么？
2: 等你肉香吧，
0: 本身血甜是吧？

0: 一号线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 哎，你好。
0: 哎，晚上好，刘先生。假期假期出门吗？
1: 不出门了。
0: 啊，不出门了。好嘞，来，加油啊！第一题。
2: 第一题，请问很多人的童年啊，都会喜欢收集小浣熊干脆面里面赠送的什么卡？
1: 这个不知道，
0: 完了，完了，完了，以前这没吃过啊。水浒卡，
2: 对，水浒传的那个卡。哎，
0: 再见啊，拜
2: 拜。
0: 我跟大家说真的，你以前吃，我跟你说，有时候你知道那个水浒卡里面，大家可能不知道，那玩意儿就跟现在那个谷子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朋友们，跟你去买谷买什么东西是一模一样的。
2: 但我在印象里，我好像老是吃那个魔法士，
0: 对，
2: 里面也是有卡。
0: 那个卡没有当时那么有名，因为当时是特殊年代嘛，你没有什么玩的，收集是一个。哎呦，真的，这是不是就是盲盒的前身啊？
2: 有可能。
0: 天哪，你知道得买多少方便面才能抽出来？
2: 咱们怎么就没有这个
0: 银卡？这说明什么呢？命中你赚不到这些钱。
2: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
0: 开玩笑啊！88999021
3: 电话接通啦！
0: 二号线陶先生，你好，陶先生。
4: 哎，大天，大聪好。
0: 嗯，晚上
2: 好。陶先生好。
0: 陶先生以前吃方便面就是方便面集过卡吗？
4: 集过，肯定集过。
0: 对啊，
2: 童年的回忆了。
0: 真的，你知道有前段时间我还想要不要去收两张，买两张。我一看那个价格，他凭什么？
2: 已经过了那个免费送你的时代了。
0: 真的，我一看那个卡的价格，我说凭什么？算了，我那时候回忆也没那么重要啊。
2: 嗯，来吧，
0: 加油啊！
2: 如果说在一种进位制中只使用零、一、二、三、四、五这几个数，那么它是几进制？
4: 二进制。
2: 二进制吗？不是，
4: 十进制。
2: 十进制多了，零一二三四五，正确答案是六进制。
0: 六进制。
3: 错了，错了，错了。
0: 对的啊，再见，
2: 拜
0: 拜。
3: 88999021电话接通啦。
0: 五号群的一分六，你好，一分六。
5: 啊，两位好。
0: 哎，你好，一分六，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0: 来，加油啊！第一题，
2: 请问中国的地图像一只雄鸡，那么位于鸡头嘴巴处的是我国的哪个省？
0: 哎，哪个省？
4: 辽宁。
0: 辽宁。
2: 鸡头嘴巴处。
0: 对。
4: 嘴巴啊，那应该吉林吧？
2: 正确答案，黑龙江。
0: 黑龙江。
3: 错了，错了，错了。
4: 黑龙江应该是
2: 鸡头嘴巴处。
0: 哎，鸡头嘴巴处。啊，就那一个省市那个位置。
2: 对对对
0: 啊，再见啊，
2: 拜
0: 拜。
2: 再往下又到鸡脖子了。
0: 是，各位有兴趣可以继续打电话啊，88990921和88992921。最后一天再打就是七天之后了。当然，外地的朋友前面记得加区号。继续啊，
3: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0: 一号线三十七号群，不怕鳄鱼的猫，你好，不怕鳄鱼的猫。
6: 好，主持人下午好。
2: 下班快乐。
0: 这个假期出门吗？
2: 怎么安排的？
6: 打算去到青岛周边吧。
0: OK 推荐你去什么潍坊啊、日照啊、烟台啊、
6: 对
2: 青州啊都可以。
0: 两个小时就能到，堵点车也没什么事儿，是吧？我理解大家的心情啊。来，加油啊，第一题。
6: 好
0: 请问金陵十二钗是我国哪部名著的别名？
6: 是那红楼梦。
0: 红楼梦，对。
2: 第二题，请问避暑胜地庐山是位于江西省的哪一座城市？
6: 是的，江西崇德。
2: 不是，江西省的哪里？
6: 是庐山。
2: 对呀，庐山嘛，正确答案是九江啊。
0: 对，九江。
3: 错了。
0: 感谢参与喽，再见，
2: 拜
0: 拜。二号线刘美女，你好，刘美女。
7: 哎，大钱大葱好。
0: 嗯，你好，刘美女有信心吗？
7: 有，
0: 好嘞，来第一题，加油。请问满江红

0: 难得珍珠之称。
1: 比利时布鲁塞尔。
0: 不是布鲁塞尔。
2: 不是哦。
1: 比利时。
0: 也是布鲁开头的。讲布鲁日。
2: 哎，布鲁日。
3: 错了。
2: 好嘞，感谢你的参与啊，再见，
0: 拜
2: 拜。布鲁日也是个好地方。
0: 嗯，有机会去吧。
2: 为什么要去？
0: 玩啊，
2: 去那里跟中国人对话，对不对？
0: 看世界。
2: 13天得到了什么？中国人看世界，去哪儿都是中国。哎，我跟你说，真的是，我跟你说，某红书啊，真的是特别神奇。
0: 但是你不感觉就是到哪里能见到中国人，
2: 是一件好事
0: 啊，泪汪汪的感觉。
2: 就是、你会觉得怎么讲呢？就是很亲切啊，你不担心啊，是吧？因为都是国人嘛。
0: 但你又感觉貌似出国，好像又貌似没出。
2: 对啊，而且你知道有一个事儿特别好玩，我朋友出国玩嘛，对吧？他去的是瑞士，一个特别偏的一个地方，他看小红书去的，
0: 嗯，
2: 基本上不会有人去，哎，在那里碰到了中国的游客。意思这肯定一看就是刷同一个小红书来的，我跟你讲，
0: 有可能还有魔力的哈。
2: 对啊，来继续啊。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3号线徐美女你好。
4: 你好。
2: 哎，
0: 晚上好。
2: 徐美女假期出门吗？
4: 出门。
2: 出门去哪儿啊？
4: 福建。
2: 福建。 哦，
0: 好吃的老多了。
2: 每次去哪里？是福建
4: 平潭
2: 哦，这个这样、这两年特别火的平潭。
0: 哎，我也想去福建。
2: 是吗？你要去吃什么？那个
0: 姜母好吃的老多了。
2: 姜母鸭特别好吃。
4: 对对 对， 对，
2: 有些人就可以去尝尝，真不错、啊，怎么了？
0: 但是什么？
4: 但天气不太好。
2: 没事儿，
0: 下雨很正常。
2: 雨中的平潭也不错啊。
0: 没事儿，出去玩总归是开心的。
2: 出图都靠 P， 哎呀，怕什么啊？来，加油啊！第一题。
0: 第一题，请问动画片《海绵宝宝》中，海绵宝宝他的身份是什么？
4: 海绵。
0: 他
4: 不厨师。
0: 哎，厨师。海绵，给我整不会了。来，第二题。
2: 请问。海明威小说《老人与海》当中，老人的名字叫什么？
4: 老人与海的老人的名字，圣地亚哥。
2: 哎，圣地亚哥，对。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2: 拿钱走还是继续？
4: 啊，拿钱走。
2: 好嘞，
0: 好嘞，
2: 拿这个钱去那个去平潭门口买根烤肠啊！再见，
0: 拜拜。
2: 买个土笋冻，绝对够了啊！你知道什么是土笋冻吗？
0: 不知道。88990921
3: 电话接通。
2: 46号线华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2: 华先生，你知道什么是土笋冻吗？
5: 不知道。
2: 你也不知道，搜搜去吧，搜完不要恨我。
0: 来吧来吧，
2: 第
0: 一
2: 题啊，
0: 请问微波炉。
5: 你问我去哪吗？
2: 哦，
0: 你去哪？
2: 你去哪？
5: 我要去首都。
2: 哦，你去
0: 北
2: 京。
0: 哦，你要去看天安门升国旗吗？
5: 我家孩子上6年级嘛，6年级有一篇课文是故宫。还有一篇课文是开国大典
0: 啊，对对对，是
2: 的。对，然后你正好就借这个机会带他去，你约上了吗，黄先生？
5: 约了
2: 是吧？哦，约了那可以。
5: 天安门广场、故宫，
0: 那你们得几点起床呀？
2: 4点多吧，差不多。
5: 是跟团反正。
2: 哦，对，我估计应该就是差不多3-4点左右，因为今年好像早起的时间没那么早，但是反正也得起早点啊，黄先生。好，那预祝你北京愉快啊。
0: 嗯，
2: 来听题啊，加油。第一个听好。
0: 第一题，请问微波炉它最早是在研究哪一种设备时候误打误撞发明的？
2: 嗯，
5: 设备。
0: 嗯，
5: 冲床。
0: 不是。
5: 铸造。
0: 不对。正确答案是雷达。
2: 雷达、哦，雷达误打误撞设置来的。好嘞，那祝您北京玩的愉快，好吗，王院长？再见啊，
0: 拜拜。
2: 挺好的，十一带着孩子去逛一逛。来吧，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了。各位如果想参与我们最后的20来分钟的时间，欢迎各位拨打热线参与其中，好不好？稍后回来之后我们继续啊。

0: 关机，起立，提包，深呼吸，抬腿，准备，三，二，一 ，Bravo！ 下班嗨起来，下班口令已经传达，下班就是嗨。
1: OK， 我们先看一下海洋方面的信息啊。自然资源部北海区海洋预报台温馨提示，预计10月1日青岛近海浪高 1.3 米，水温 24.5 摄氏度，高潮时是上午的6点31分和傍晚的19点23分，低潮时是凌晨的1点24分和下午的13点47分。另外呢，在国庆假期期间的海况趋势如下，1号青岛近海浪高1到 1.5 米，2号到3号青岛近海浪高0.5到1米，四到五日青岛近海浪高1到1.5米，六到七日青岛近海浪高0.1到1米。假期的水温大概是在23到24.6摄氏度。潮汐以及更多的海洋预警信息，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北海预报减灾中心的公众号查询。
2: 没错，我们马上开始我们的答题环节了，各位有兴趣可以打电话了，最后的十几分钟时间了，赶紧参与啊！当然了，还是一样的，各位打不进来0921打另外一路。2921就可以了啊，我们继续。
3: 88990921
4: 电话接通啦。
2: 一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5: 哎，你好。
2: 哎，你好，王先生，有信心吗？
5: 最后一天了，我试试。
1: 来吧，请听好。据相关统计，我国哪一个省每年会吃掉3亿只兔子？
5: 我清醒了。
1: 麻辣兔头哪里的？
5: 广东。
1: 广东吗？麻辣兔头
2: ？No。
1: 四川省啊，对呀、啊。
2: 谁说
4: 了？错了。
2: 好嘞，感谢参与啊，再见。
1: 拜拜。
2: 但兔头，我跟你说，真的，这个兔啊，我有一年去成都、嗯，我去成都的时候呢，那天真的是赶上了，我本来是去跟我朋友借辆车嘛，然后呢，路途非常的艰辛。借完车之后呢，那辆车本身也有点老爷车了，你知道吗？开的本身也不是说特别的爽，然后呢，非常生气。但是呢，我想起来那天呢，给我推荐了一家那个兔肉嘛，然后我就去吃了。我跟你讲，真的，吃的好吃的会让你真的是神清气爽，
1: 是吗？
2: 瞬间没脾气了，
1: 吃的没脾气，
2: 吃的没脾气了，瞬间哦。
1: 所以说这个美食还是治愈人的，
2: 真的，
1: 真的，
2: 我跟你讲，四川那边的兔跟咱这边，你说，我说实话，就是你说兔子市场新不新鲜？咱这边其实也很新鲜，但我觉得可能就是辣椒跟那个配料不太一样。
1: 做出来的

0: 味儿，
1: 对，真的不一样，
0: 就是能拿捏你。
1: 我看看成都机票多少钱、啊、
0: 拿捏住你的味蕾，绝对老贵了，天哪，你现在买啥啥都贵。
1: 哎，
0: 来吧，继续有请下一位。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3: 大田大葱下班好、嗯、
0: 下班快乐王先生，
1: 下班快乐，
0: 回家啦、
3: 哦、还没呢，在路上。
0: 还在路上，
1: 堵吗？
0: 来吧。
3: 对，
0: 嗯，
1: 不堵吧？
3: 今天还不大堵，
1: 是吧？还可以啊，还可以、
0: 哦、
1: 嗯，
0: 意料之外。 来吧，第一题
1: 啊。
0: 第一题，请问周恩来的故居是位于江苏的哪一座城市？
3: 淮安。
0: 没错。
1: 哎，我那年去淮安我就没排上队，人老多了，
0: 是吧、啊、你得提前预约，
1: 想去看看的。来，加油啊。第二题，三国演义中周郎妙计安天下，下一句是什么？
3: 赔了夫人又折兵。
1: 对，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续吗？
3: 继续吧。
1: 继续。来，第三题。
0: 第三题，请问汪峰等人组建的摇滚乐队的名称叫鲍家街43号，其实是哪一所高校的地址？
3: 中央音乐学院。
0: 哎，没错，
2: 恭喜你回答正确。
1: 继
0: 续吗？
1: 还是
3: 不继续了。
1: 好嘞，记得去领，再见，拜拜，
0: 拜拜，
1: 假期快乐。
0: 嗯。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二号线的秦美女，你好，秦美女。
4: 哎，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晚上好，秦美女有信心吗？
4: 没有信心。
1: 没有信心。
0: 试一试，试一试啊。
1: 试一试啊，来，加油。第一题，请问关汉卿的《窦娥冤》当中“人无再少年”的上一句是什么？
4: 花有重开日。
1: 嗯，花有重开日，人无再少年。
0: 第二题，请问世界上第一个把圆周率精准到小数点后七位的数学家叫什么名字？
4: 中国的吗？
0: 嗯，对。
2: 啊哦，
4: 不记得。
0: 不是，不是华佗，有点穿了。
1: 你想说华罗庚是吧？
0: 他想说华罗庚，可能是、
4: 啊、对对对。
0: 正确答案是祖冲之啊。
1: 对，
2: 错了错了错了。
1: 要更早一点啊！
0: 嗯，
1: 再见，
0: 拜
1: 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一号线的李美女，你好，李美女。
5: 喂，你好。
1: 哎，晚上好。李美女假期出门吗？
5: 不出门。
1: 不出门。
0: 你是不是2007年那位朋友啊？
5: 不是。
1: 你是哪一年的？
0: 嗯，
5: 我是99年的。
1: 99年的、
0: 哦哎、你声音听起来好小
1: 哦。99年也不大，99年是刚啊，
0: 和小黄一样大。
1: 毕业了几年了？有个3-4年了差不多是吧？
0: 不止吧。
5: 研究生刚毕业。
1: 研究生刚毕业。 哦你是研究生啊。
0: 人家还是学生呢。
1: 好好看人家研究生，
0: 现在去海底捞还能打折呢。
1: 哎，你就想着个吃，你说你真是，
0: 哎呦，真是饿了。来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请问鲁迅这一笔名是从发表哪篇文章开始使用的？
5: 朝花夕拾。
1: 不对。
5: 狂人日记。
1: 哎，狂人日记是对的。好嘞，我们的研究生李美女，感谢你的参与了啊！再见，
0: 拜
1: 拜。
2: 88990921电话接通啦。
1: 88990921和88992921持续开通，朋友们打不进来0921打另外一部啊。
0: 嗯，
1: 三号线的严先生，你好，严先生。
6: 你好，你好，主持人。哎，
0: 严先生，
6: 假期快乐。
0: 假期快乐，马上就要更快乐了。
1: 对，然后你假期要去哪玩啊？
6: 嗯，准备去绍兴。
1: 哦，绍兴。哦，绍兴不错。绍兴是挺
6: 好。然后看个大潮。
1: 哦，
6: 对，去那个盐官看个大潮，再去绍兴。
1: 哦，哎，那也可以啊。
0: 那行程安排的不错啊。嗯，
1: 非常好。开车去吗？
6: 对，想开车去。
0: 开车去你可以加入他。
1: 不用，我开不了这么久。
0: 好吧，
1: 我开到江苏几个小时还行，开到浙江9个多小时，不行不行。
0: 对，
6: 对，中间可以休息一下，比如说在南京啊，或者在那个淮安。刚才说的。
0: 哦，边走边玩。
1: 其实他这样还好，就是开4个来小时休息一下，然后再开一下，那还 OK， 还好。
0: 淮安去吃小龙虾。
1: 哎，
6: 是的，是的。
1: 淮安的盱眙跟在淮安市区还不太一样，这是两个方向。
0: 嗯，
1: 到盱眙吃小龙虾。
6: 嗯，
1: 但现在不是季节吧？
0: 好饿。
6: 嗯，
0: 来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我国首条城市高架轨道交通线是哪个直辖市开通的？
6: 北京。
0: 不是北京。
6: 上海。
0: 哎，没错。

0: 二题。
1: 请问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是谁写的？
2: 啊哦，
0: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
1: 白居易。
2: 啊哦，时间到。
1: 好嘞，祝您假期快乐啊，再见，
0: 拜
1: 拜。
3: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二号线伪美女你好。
4: 嗯，主持人好。
1: 哎，你也好。伪美女有信心吗？
4: 有。
1: 真厉害，来加油，听好第一题。请问王石普戏剧《西厢记》中女主角叫什么名字？
4: 叫
1: 三个字。
2: 啊哦。
1: ABB。
4: 不知道。
0: 你怎么是电音？让你说话给拐着弯的。在哪里呢？是不是信号有点不好？
4: 嗯，在车上。
1: 车上。
0: 哦呦，怪不得。正确答案是
1: 崔莺莺。
0: 哦，
2: 错了错了错了。
1: 拜拜
0: 拜拜。下一位朋友月海佳人
1: 你好。
5: Hello， 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今天早上月海佳人是不是还唱歌了？
1: 对
0: 啊。哦，我好像是看到
1: 唱很好。
0: 当然。哎，来吧，
1: 非常不错啊。
0: 准备好第一题。刻有路止于此还始于斯的石碑是位于哪个国家？
5: 还始于斯。澳大利亚。
0: 不是澳大利亚。三个字。
5: 新西兰。
0: 不是新西兰，叫葡萄牙。
1: 葡萄牙。
2: 错了错了错了。
1: 假期不出门吗？
5: 也想去淮安。
1: 也想去淮安。
0: 哎呦，啊，都去淮安。可以
1: 可以啊，祝你玩的愉快啊。嗯，再见，
0: 拜
1: 拜。淮安挺好的，
0: 因为算自驾来讲还是比较近的。
1: 对，就是从咱青岛往江苏开啊。嗯，有那么几个城市很推荐大家。你看刚才淮安非常推荐大家去啊，很好玩也好吃也不错，吃的很便宜。我去淮安的时候真的我震惊于那个物价。
0: 是吗？
1: 很便宜。然后呢再往哪走呢？往盐城走也很好。盐城那边有一个什么森林湿地还是什么的，好像也很好玩，也不错。
0: 嗯，
1: 也非常好。再往哪边走呢？你们自己看导航吧。看一下你能忍受。
0: 走着走可能到杭州了。
1: 忍受几小时的这个开车旅程啊。
0: 可以。
3: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三号线张美女你好。张美女。
6: 你好。大田大聪好。
1: 哎，
0: 晚上好。张美女是哪里的朋友？
1: 哪里的朋友？
6: 李仓的。
1: 李仓的
0: 朋友。
1: 哎呦，李仓哪条街呀？
6: 大劳路。
1: 说不定咱俩离得近啊。大劳路啊。离得不是很近。来，假期出门吗？
6: 嗯，周边吧。
1: 周边啊。也是周边差不多啊。来加油啊，第一题。任弱水三千。弱水是什么东西？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是《红楼梦》中贾宝玉对谁说的话？
6: 林黛玉。
1: 哎，对，林黛玉。第二题。
0: 第二题，请问关中八景之一太白积雪六月天中的太白山是在我国的哪个省？
6: 吉林省。
0: 不是吉林。
2: 啊哦，
1: 那是藏北。
0: 嗯，它叫太白山，在我国的陕西省。
1: 陕西。
0: 嗯
1: 嗯，好嘞，假期快乐啊，再见，拜拜。
3: 88999021
2: 电话接通啦。
1: 大卤蛋你好。
7: 两位大老师假期好。
0: 你也是大老师。哦，
1: 三位、啊，
0: 有没有要出去玩的打算？
7: 去济南听凤凰传奇去。
0: 哦，哎，还没开完吗？
1: 没开呢。
0: 哦，还没开。
1: 哦，11、6场，开玩笑了。哦，我跟你说
0: 老开了。好吧好吧，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1: 歇后语孔子搬家下一句是什么？
7: 进士书。
1: 哎呀，行。第二题啊。
0: 第二题，请问台北著名的渔人码头情人桥是位于哪个镇？
7: 位于哪个镇？
0: 嗯，叫什么镇？
7: 我这是真不知道。
0: 它叫淡水镇。
1: 淡水镇。
7: 好好好。
1: 哎，咱那个奥帆那个情人码头你去过吗？大陆蛋
7: 啊。去过。
1: 哦，去过哈。啊，结婚
0: 都会去吧。
1: 结婚了吗？
7: 没有，没结婚
1: 啊。行，好嘞，那个明白了，大家。
0: 好像是有这么个说法。
1: 再见。
0: 拜拜。
1: 真的，我跟大家说，尤其我跟大家说，尤其是您去到哪个城市啊，比如说天津那个地方哈。
0: 嗯，
1: 听人劝啊。
0: 啊，对对，天津之言，
1: 锁那个天津之言啊。你就情侣不要丧，你就不要丧，是吧？人家都锁不让丧，你就匪夫姓邪，你就匪丧，
0: 是吧？
1: 对，该听劝听劝。
0: 是。来下一位，61号群的杜先生你好。
8: 你好，大田大叔。
1: 你好。
8: 假期愉快。
1: 假期愉快。

0: 你还在路上是不是？
1: 没有，刚到家。
2: 到家了，
0: 到家了。
2: 好啊，来，加油，听好啊。
0: 第一集，请问佛、道、儒三教合一的独特寺庙悬空寺是位于五岳当中哪一座山上？
1: 衡山。
0: 没错。
2: 请问《三国演义》描写的是从哪个朝代末年到西晋初年近100年的历史？
1: 西汉。
2: 西汉吗？
1: 东汉。
2: 东汉。东汉是对的啊。
3: 恭喜你回答正确。
0: 继续吗？
2: 继续吗？
1: 不继续了。
2: 哎，好嘞，
1: 拿晚高峰。
2: 好嘞，可以。
0: 赶紧去领，6点半之前给你发，不然小黄也就飞奔回家了。赶紧去，赶紧去啊！
2: 你不要说的，我们这个下班这个放假的心情呼之欲出了。
0: 肯定呼之欲出啊！这我不说，我这个语气中已经难掩我的兴奋之情了。
2: 好嘞，杜院长，抓紧去啊！再见，
0: 拜拜。
2: 你不要着急走，咱得把最后的这一给他弄完它。
0: 可以可以，我提醒一下大家，今天晚上得到红包的朋友立马去填写，赶紧去填写，然后6点半之前给你发，错过了就错过了。
2: 错过7天之后了，朋友们啊！
0: 对，
2: 来三号线梁美女，你好。你好，梁美女。
0: 梁美女。
4: 哎，你好，主持人。
2: 哎，你好，
0: 你好，你好。
2: 差点换下一个了。
0: 干嘛去了？
4: 不好意思，刚停在路边。
2: 没事，没事。
0: 好嘞，好嘞，来吧，第一题，请听好。
2: 请问，平天大圣是小说《西游记》中哪个人物对自己的称谓？
4: 孙悟空。
2: 不对，孙悟空是齐天，平天是谁？
4: 平天大圣，不知道。
2: 你看，你看，你看，
0: 是不是第一次听？
2: 牛魔王
0: 哦，
2: 是平天大圣。对，哎呀，梁美女，假期出去玩吗？唠唠嗑吧。
4: 嗯，出去玩的。
2: 哎，去哪里啊？
4: 回家一趟。
2: 家是哪里？
0: 老家是哪里的？
2: 老家哪里
4: 的？家是苏州的。
2: 苏州。
0: 哎呦，天
2: 哪！
0: 哎呀，我超级爱吃那个猪肝面。
2: 哇咧，苏州啊！哎呦，
0: 我爆爱吃猪肝面。我跟你说，我有事没事就去苏州。苏州应该是我就是中国地图上去过最多的地方，因为我超爱猪肝面，我爱吃甜的，而且离我的。对，而且离我的西湖醋鱼很近。
2: 梁美女，我就问一个事儿哈，苏州朋友拌面加糖是真的还是假的？
4: 这个以口味而定吧，有的人很喜欢吃的。
2: 那你加糖吗？
4: 我不加。
2: 你不加，
0: 因人而异。
2: 可以啊，
0: 好吧。
2: 行，那祝您假期快乐啊，再见，
0: 拜拜。
2: 大葱疯了，我跟你说，大葱超爱吃甜。
0: 对对对，
2: 我跟你讲，真的没有人就是咱中国人啊，就能像他一样就吃甜到这种程度，
0: 是是是，
2: 很难。我跟你说，天哪。
0: 没错，另外提醒一下大家，打不进来电话的朋友就不要再打了，我们请进最后两位朋友。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
2: 二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6: Hello， 主持人，晚上好。
2: 晚上好。来吧，王先生，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加油啊！
0: 第一题，请问
2: 鲁迅的三部小说集分别是《呐喊》《彷徨》和什么？
6: 《朝花夕拾》
2: 不对。
0: 《呐喊》《彷徨》
2: 不对，《呐喊》《彷徨》小说集，
0: 还有
2: 小说是。故事新编
0: 哦，
2: 哎，对，
0: 好吧，好吧。
2: 王先生，假期出门吗？
6: 出门了，
2: 说不出门了哈。
0: 好
2: 嘞，假期快乐，再见，
0: 拜拜。
5: 88990921，
3: 电话接通啦。
2: 最后一位朋友，萝卜煎大麦，你好。
7: 主持人，下班好。
0: 反正也好久没来了。
2: 对，
7: 啊，好久没来了。
2: 假期出门吗？
7: 假期在家看孩子，不出去。
2: 哎，孩子几岁了？
7: 哎呀，孩子两个月。
2: 哎呦，那是、
0: 哎、
2: 离不开人，
0: 那是得开，
2: 离不开人啊！来，准备好啊，加油！请问，第一题，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意挤，总还是有的，是哪位名人说的？
7: 是韦超说的。
0: 可以，我跟你讲，这是韦超教的，就是一不知道什么就说是韦超，懂吧？
2: 他是什么名人啊？
0: 韦超教的，
2: 他顶多算个人名儿，还名人了，天哪！
0: 笑死我了！正确答案是什么？
2: 鲁迅。
7: 哦
0: 哟，哎，
2: 这个真可以说是鲁迅说的啊。
0: 好吧。
2: 假期快乐啊！再见。
0: 拜拜。
2: 好嘞。
0: 哎呀，朋友们，假期正在向我招手啦！我们只有7天之后再见喽。
2: 祝各位。假期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Radio， Your sound，
2: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0: 入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1: belong to you。

0: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
1: 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
0: 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
1: 跟着不同的音乐
0: 四处玩耍。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0: 挡不住的潮流，
1: 关不掉的好音乐，
0: 关不掉的好音乐，青岛上空的潮流频率，
1: 动听点播，
0: 触手可及。
1: Bring the music back
0: FM 92.1 belong to you。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been so long, baby. So many hours, so many days. 我心里的这句话，还是想对你说。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0: FM 92.1 belong to you。

0: 情歌的思想是婉约，
1: 陪我唱歌，清唱你的情歌。
0: R&B 的风格
2: ，R&B 的风格是悦动
3: ，Play R&B。
0: 爵士的精髓
4: ，Jazz Music
0: 是妩媚。
5: 只要和你在一起。
0: FM 92.1的态度是自由音乐，自在生活。
6: 92.1
0: FM 92.1
6: FM 92.1

0: 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清爽的风，如古城温暖的光，从清晨到夜晚，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是我，我是 FM 92.1，无论你在哪儿，我都会陪在你身边。FM 92.1，钟情音乐。

0: 让音乐，让音乐回归音乐。
1: FM 九二点一，
0: 情深意浓浓。
1: FM 92.1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当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0: Your interest，
1: 你的内心。
0: Your heart，
1: 你的自己。
0: Yourself，
2: Radio，
0: Your sound，
3: Your love。

这个世界只剩下声音，我们就拥有了视觉的最大想象力。想象你的爱，想象你的歌声，想象跟着不同的音乐，跟着不同的音乐四处玩耍。 Free Music， 我们用声音创造想象，用歌曲

清晨或者傍晚，城市有不同的模样，总有一种旋律陪你在打拼的路上。崂山921

脚下有路，心中有歌，身边有你。崂山921。

0: 时光流声，岁月畅想，崂山921献给祖国的歌，
1: 献给祖国的歌。我是韦超。1963年，雷锋逝世后的第二年，毛主席为雷锋题词，号召全国上下向雷锋同志学习。也是在那一年，一首歌词揭露于雷锋日记的歌曲《唱支山歌给党听》传唱大江南北。